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艾山江让李春云详细描述了阿卜杜希克转移公司固定资产的情况。凭着直觉，艾山江认为李春云一定会从中留下一点什么证据，他希望能够得到这些证据。果然，李春云从厚厚的棉被子里拿出了两份复印件，上面是两个账户及其卡号和密码。他说这就是阿卜杜希克逼着他打入500万的那两个账户。艾山江把复印件拿到手中之后，叮嘱李春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他要争取以此为凭据帮助阿米娜讨回他的财产。李春云信以为真，含着泪把艾山江送到了门口。出了门之后，艾山江立即通知阿迪利说自己刚刚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复印件，必须马上要送到他的手里。阿迪利指示让艾山江就近找一个垃圾桶把东西扔进去，然后他派人取回那个垃圾桶。艾山江很快照办了，并且告知了垃圾桶的位置。当艾山江离开那个垃圾桶的时候，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半夜2点多，这时候冷风正急。艾山江抬眼望了望天空，一点星星都没有。他想，今天一整天都阴着，看样子要下雪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安琪。这几天越有不祥预感的时候，他越是想起安琪。他想，万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怎么也得向人家丫头有个交代呀，怎么也得见见她。于是艾山江抱定念头，今天夜里说什么也得见见安琪。他在市里拐来拐去，绕了好几条街道，感觉不会有人跟踪的时候，把车存放在红枫公园附近的停车场里，稍事化妆，然后步行一段路，翻墙进了公安局的宿舍楼。一连三天，安琪都没有困意，他在顽强地等着艾山江来找自己。今年是个早年，1月23号就是年三十，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可这天怎么还不下雪呢？该不是要下

雪了吧。安琪听说大西北的雪要么不下，要么就是很丰厚的那种，他渴望着下雪天的到来。自从接到爱山江的电话，安琪就开始处于亢奋状态。这么久了，爱山江终于给了他一句踏踏实实的话，真真切切，没有水分。为了迎接爱山江的到来，安琪挽起衣袖，先是把那个透明的玻璃水杯里的水倒掉，冲洗干净，换成热气腾腾的开水，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到了写字台上，然后再用新抹布把房间里的角角落落都擦洗了一遍。他喜欢洁净，喜欢一尘不染，这是他的一份心情，是他对所爱的人的一种尊重。他希望爱山江踏入这个房间的瞬间，就能感受到自己的款款深情。尽管天空阴沉着，冷嗖嗖的风也不时从门缝里吹进宿舍，但是安琪内心充满了阳光，快乐洋溢在她青春的脸上。安琪把半成新的土耳其地毯也拿到走廊里一寸寸擦洗干净，然后用小吹风机慢慢地把它吹干。一个下午的时光就这样一丝一丝地熬了过去，再也没有什么活计可以让他打发时光了。他只觉得时间过得真慢呢，每一秒钟对他来说都是折磨。在没有见到心仪的人之前，真不知怎样度过爱山江约定的这两三天，就算是三天吧，那就是72小时，合计为4320分钟，259200秒。而现在呢，才过了总时间的1/12。由于疯狂的劳动，安琪本应该很疲惫，可是此刻她却毫无倦意。晚上，她给自己弄了点稀饭，炒了一盘青菜，匆匆吃过之后，赶紧就收拾碗筷，生怕去水池洗碗的功夫，爱山江来电话了，没接着。一切收拾完毕之后，他坐在电话机旁等了一会儿，那电话机像个睡熟了的懒猫，眼皮儿眨都不眨一下。安琪把电话的音量调到了最大声，下决心暂时离开一会儿。于是他跑着去了一趟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前后不过2-3分钟的功夫，他的心里却一个劲儿的犯嘀咕：刚才电话响没响呢？如果想了自己没接着，那可真是遗憾死了。他安慰着自己，电话应该没响，如果有动静自己应该能听见，音量已经开到了最大声啊。等到夜里1点多，安琪实在撑不住了，可爱山江也还是没打来电话。他本想问候一声，可是想想又算了，反正爱山江说过他要来，那就再坚持2天吧。睡觉前，安琪换上了一杯清新的白开水，把它稳稳地放在写字台上，自己一抬眼就能望见他还在冒着热气。安琪看着他，仿佛看到爱山江正在喝下他的样子。他没有熄灭床头的台灯，他要让灯亮着，生怕爱山江来了看不到自己在屋子里。安琪又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好让爱山江从窗外就能看到那杯水。2道门锁，他甚至只上了1道，万一爱山江敲门自己听不见，爱山江可以轻轻地用皮带一刮就可以把门打开了。安琪为爱山江想得很周全，他想，爱山江以后会知道自己曾经多么用心良苦。他幸福地睡着了。不一会儿，安琪就进入了梦乡，一连做了2个梦，很沉很沉。他好像还梦到爱山江来了，轻轻地叫着自己的名字。他在梦中睁开眼睛，发现喊自己的人就是火车上见过的那个帅哥。他委屈地抱住他哭了，爱山江好像还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安慰自己别哭别哭。他任性地

0: 钻进艾山江的怀里，撒着娇说自己就是要哭就要哭。安琪从来没做过这么美好的梦，她真不愿意走出这个梦境啊。她的嘴角挂着幸福的微笑，脸上是残存的泪痕。安琪深深地陷入美好的美境之中，无论如何舍不得睁开眼睛。在安琪沉入美好的梦境之际，艾山江真的来过了。他没忍心推醒安琪，他先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发现安琪睡得很熟。他解下皮带，在门锁处轻轻弄了两下，门很容易就被打开了。艾山江意会到，这道门是安琪特意为自己留的，这台灯也是为自己亮着的。沉入梦境中的这张青春的脸庞，这颗炽热的心，都是为等自己而存在着的。不用问，那杯仿佛会说话的透明的玻璃杯里的水也一定是为自己准备的。艾山江用手摸了摸，还是温热的。他心头一热，感动得真想叫醒安琪，想拥抱这个痴情女孩。但是他伸出去的双臂又慢慢收了回来，他只是用手轻轻地拢了拢安琪额前的黑发，在她的额前深情地吻了一下。然后艾山江无声地喝完了安琪为自己准备的那杯白开水。他知道自己停留在这儿的时间不多，可是怎么着也要为安琪做点什么啊，就像一个父亲为女儿做了什么，一个丈夫为妻子做点什么那样。于是艾山江光着脚丫子，用墩布把安琪这巴掌大的地面擦得干干净净，又把安琪弄乱的沙发巾铺平，还把写字台上的三本小说和两张 CD 盘归顺到一处。做完这一切只用了10分钟，艾山江不得不走了，他不得不暂时告别亲爱的安琪。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或许明天，或者哪天，当任务一旦完成，他将奉命离开这片土地，不知又去向哪里。艾山江悄无声息地从安琪的房间里撤了出来，他回到停车场，看看左右无人，立即贴近自己的保时捷跑车，他决定马上回俱乐部去。艾山江刚驶出市区，就突然接到了李春云的电话。李春云说他睡不着，想起还有一件很重要很急的事儿，需要当面告诉艾山江。艾山江一听马上加快车速说，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不一会儿，艾山江再次来到了李春云的家里。李春云正披着一件大衣，哆哆嗦嗦地等着他的到来。见到了艾山江，李春云急切地说，有个情况我不说出来心里不安呐。啊，别着急，慢慢说。李春云喝了两口水，定了定神，从床铺底下拿出一张复印之后的草稿纸。
1: 给你看看，这东西对你有用吗？这是我前天趁着阿布多西克不注意从他办公室弄出来复印的，他绝不会想到我会动过他的东西。
0: 艾山江拿过来一看，顿时大喜过望，这虽然是一张普通的草稿纸，却正是自己天天在寻找的东西。稿纸上潦草地画着几节铁路线，有几处标着重点符号，还有一些不完整的人名和地名。依着艾山江的经验，这份有待研究的草图应该就是九九风暴的计划蓝本，真是太难得了。他激动地握着李春云的双手说，李大姐，多亏你心细啊，阿米娜有救了，有了这个，我一定能帮助她追回财产啊。
1: 李春云不解地问道，那这上面乱七八糟的画的都是什么呀？
0: 大姐啊，你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张草稿？

0: 稿纸给我呢。
1: 我，阿米娜住院之后，阿卜杜希克背着他，把阿米娜的财产都转到了自己的名下，这不是坏人吗？我怕他要害阿米娜，所以啊，我就处处留着心。昨天我去找他办转账签字的时候，正好听到他在办公室里给一个人小声打电话，我觉得不像是好事，就偷偷的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说动手，弄得越远越好，炸上天，死去吧，这些话我心里挺害怕的。我敲门进去之后啊，看到他正往抽屉里放这张纸。哎，就在这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他从花店预定的玫瑰花已经送到了楼下。他听了之后好像挺高兴的，说马上要去看望阿米娜，然后就匆匆忙忙出门了。我等他走之后，就悄悄打开他的办公室，找出了这张稿纸，复印了一份。那天在医院，我本想交给阿米娜看的，可是他把我赶了出来。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让你也看看是否对阿米娜有用处。
0: 艾山江听完之后，从钱包里拿出一沓子钱，数都没数，交到了李春云的手中。大姐，你听我说，现在你带着丈夫连夜住到旅馆里去，明天赶紧到外面租个房子先住下来。我有一种预感，你可能会遇到麻烦。
1: 李春云一听急得都快要哭了。那可怎么办？有那么严重吗？
0: 大姐，你想啊，阿卜杜希克连阿米娜都想害，他能放过你吗？啊，还是赶紧躲一阵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那我得走了，你们自己要小心呐。艾山江匆匆离开了李春云的家，看看时间已是夜里三点。艾山江决定立即回俱乐部认真研究这张图纸，然后连夜给阿迪里发过去。就在艾山江还差几公里就到俱乐部的时候，阿米娜突然打来了电话，她带着一种哭腔问
1: 艾山江，你现在在哪儿？出事了。
0: 艾山江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了。好，我在回俱乐部的路上，出什么事了？
1: 我现在就在俱乐部，那匹叫闪电的赛马不知为什么突然涨时了，正在马槽里打滚呢，我担心它要死了。它可是我最珍爱的马呀，你快回来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啊？是谁通知你的？
1: 是驯马师给公司打了电话，他现在已经去请兽医了。
0: 艾山江不满地问道，他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再说这种事儿也不应该发生啊，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阿米娜生气地埋怨道，
1: 你整天不知忙些什么，哪里有时间照顾我的闪电呢？啊，阿卜杜希克已经把我骗得一无所有了，这匹马是我唯一的财产，如果他也死了，那我真的就该跳楼了。你快来吧，我现在只信赖你一个人，公司里所有的人都骗我。
0: 会不会有诈呢？这个念头在艾山江的脑子里跳了跳，他对阿米娜说，你让另一个驯马师接电话。另一个驯马师恐慌地向他报告了闪电近两天饮食的情况之后，艾山江才觉得可能给闪电的进食真的有点问题，于是他对阿米娜说，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马上就要到俱乐部了，艾山江的手机上突然显示阿迪里要求立即跟他通话的内容。艾山江把车停靠在了路边，换了一部手机拨通了阿迪里指定的电话。刚一通话，阿迪里就着急地说，怎么回事？垃圾桶都找遍了也没发现你扔进去的东西，会不会出问题了？艾山江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应该没问题啊，会不会你们弄错了垃圾桶啊？不可能，我感觉这事儿挺蹊跷的。我再提醒你一句，越是到了最后关头，危险也越是临

0: 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啊。
1: 这些年，尽管艾山江每次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但是阿迪力对他还是有不放心的地方。比如艾山江刚接受培训的那段日子，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教官暗中拍摄了下来。培训总结的时候，教官给艾山江的综合分数是优秀，因为他的表现基本没有破绽，但是也发生过一次令艾山江难堪的事情。有一次，当艾山江在酒吧里与三男两女饮酒聊天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其中一名男客其实就是自己的教官装扮的，艾山江竟然没有识别出来。这个结果令艾山江尴尬不已，也令阿迪力担忧不已。试想，如果这事儿在某次执行任务中不幸发生，那么这很有可能置艾山江于死地。阿迪里曾很深地考虑过这个情形，甚至对于是否让艾山江继续干下去，阿迪里都曾暗中动摇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艾山江产生这种致命的错误？是性格上的一意孤行，还是太得意时嗅觉失去了灵敏度，或者他对危险根本就没有敏锐的意识？为此，艾山江被另外接受了测谎仪检测和心理医生的检测。两项检测的结果认定，艾山江对当卧底有浓厚的兴趣，而且雄心勃勃。他的本能和直觉超过了他的智慧，而他的智慧本就已经很出众。他的社会适应能力极强，有保守秘密的意识和品行，能抵御一般的良心谴责，心硬近似残忍，但不是病态的残忍。危险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兴奋剂，他有甘冒无限风险的胆略，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另一种意外，那就是不能充分考虑到危险的程度，因而会不必要地去做出冒险的事情。这也暴露了艾山江的另一个弱点。尽管他无限忠诚上级，但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他有一意孤行的倾向。然而幸运的是，艾山江的缺点并没妨碍他五年来一次次完成组织赋予他的任务。因此，阿迪里对艾山江还是持鼓励和维护的态度的，即便这一次也不例外。阿迪里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在艾山江的培训成绩单上曾欣然写下批语，虽有纰漏，却已成熟有余。就在这时候，阿米娜又来电话催了。阿迪里听到手机铃响，就问：“
0: 你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
1: 艾山江如实回答：阿米娜跑到俱乐部去了，说她的马胀实了，正在打滚呢，让我赶紧回去。
0: 哎呀，会不会有诈呀？你答应她了吗？
1: 即便有诈，我也得回去，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我觉得阿米娜现在很信赖我，把我当成倾诉的对象。如果这次我把这马的事儿处理好，她对我的信任应该更加升级。咱们要的那个东西，也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了。
0: 啊，看来你很自信呢、啊。
1: 今夜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过一会儿我会给你扫描过去一张草图，你会觉得它非常有价值。我想真正收网的时刻就快要到了。
0: 白杨叔，看来你留下来之后工作又有了进展啊。
1: 哈，何止有了进展，而是一个跨越。看了那个东西之后啊，你会为你的手下骄傲的，你也就不会心疼在我身上花的那些钱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求马上派人保护李春云一家人。
0: 嗯，只是保护他一家人吗？
1: 我想啊，也应该派人暗中配合一下你的工作。哦，不不不，那样反而会添乱，暂时就不用了。我自己会小心的。啊，你看，阿米娜又催我了，我得赶紧回去，否则她会起疑心的。阿迪里点点头，主动收了线。他总觉得这一夜有点不寻常，他对艾山。

0: 样，有一种深深的担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

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艾山江回到了俱乐部，他把车子停稳，只见一大片的黑暗之中，只有马厩里的灯亮着。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停车之后，艾山江没有熄灯，大灯照射处是阿米娜孤零零的身影。没等艾山江走到马屋门口，阿米娜猛然地就扑到了他的怀里。阿米娜的身体由于害怕而哆嗦着。艾山江拍了拍她的后背，想让她闪开，可阿米娜却更紧地抱住艾山江的身体。艾山江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一名驯马师在马槽处的灯影里站着。这会儿，艾山江想极力摆脱阿米娜的拥抱。
1: 哎，我要去看看马。
0: 但是阿米娜更紧地拥抱着他，
2: 宝贝儿，别去，听我的，抱我一会儿好吗？我冷。
0: 艾山江厌恶地推开了他的拥抱，
1: 啊，还是先看看马吧。
0: 阿米娜固执地阻止艾山江，
2: 亲爱的，兽医已经到了，看样子闪电已经不行了，别做努力了。还是人重要，你就心疼心疼我吧，我好冷，你先把我带到你的房间去暖和一会儿好吗？
0: 艾山江觉得很纳闷，刚才阿米娜哭哭啼啼催着自己赶紧来，现在人来了他却不让过去看马，这是什么意思？突然艾山江看到马厩的灯影里晃过一个熟悉的人影，那是谁呢？
1: 艾山江顿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0: 阿米娜正紧紧地粘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有埋伏，想跑已经很难了。艾山江最担心的是，那张草图还没有扫描过去，于是他将计就计地对阿米娜说：
1: 好吧，好吧，咱们先回房间喝杯热水啊。
0: 他几乎是裹挟着阿米娜的身体摸着黑上了楼。艾山江想，万一发生了意外，阿米娜就是人质。进了房间，艾山江没有马上打开灯，而是迅速地打开手提电脑和扫描仪。他一只手钳制住惊恐不已的阿米娜，一只手快速地扫描并打开加密的邮箱。就在艾山江写邮件的时候，只听楼下响起咚咚的脚步声。不好，有人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危险突然从天而降，这一刻艾山江反而更从容，他的左手狠狠地扼住阿米娜的喉咙说：
1: 你这条毒蛇。
0: 然后他的右手熟练地在电脑上留下了一句话：亲爱的祖国，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履行了我的义务，如果我牺牲了，请忘记我。随即他开始发邮件，这时候阳台上突然爬上来两个蒙面人，他们手中的斧头照着艾山江的头部就砍了过来。与此同时，艾山江一把推开阿米娜，快捷地闪过身子，并反手握住其中一个人的腕部，把斧头深深地刺进那个人的胸膛中。虽然电脑屏幕上还没有显示出邮件已发送成功的字样，但艾山江猜测大部分内容应该已经发过去了。此刻关闭电脑已经来不及了，他顺手提起了电脑，狠狠地朝从门口摸进来的又一条人影砸了过去。电脑屏幕顿时炸开了，艾山江左躲右闪，跨到了阳台上，飞身跳了下去。阿米娜吓得尖叫了几声，马棚里的马也跟着嘶鸣了起来。艾山江果断地冲向停在楼下的保时捷跑车，然而刚冲到车门才发现不好，有埋伏。就见两把尖刀一左一右迎面向他的胸部刺来，艾山江左右躲闪着，眼疾手快地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狠狠用力，刀子刺在对方的锁骨处，这个人哎呀一声从车里栽了出来。里面的人见状吓得把车门从里面反锁住了。 艾山江见汽车动不了了，突然转身冲进了马棚，没等跟上来的家伙弄明白他要干什么，已经迅速牵出自己的那匹领舞者，纵身一跳。领舞者会意，嘶鸣着一路几个障碍跳过去，敏捷地跃出了马厩，驮着艾山江向乌兰山的方向跑去了。那里是艾山江唯一的出路，因为汽车没办法开过来。五个蒙面人原想用刀子结束艾山江的生命，结果五个人中一死一伤，还让艾山江骑马给跑了。一直躲在暗处的热曼也纵身跳上闪电，紧紧追赶着艾山江。他的手下瞬间一死一伤，他很是恼怒。他想，看来用刀是不行的，得用枪。他也注意到艾山江的手里没有枪，于是热曼拔出腰间上了膛的短枪，不时地向跑在前面的艾山江瞄准。一闪一闪的火光划破了黑暗的牧场，子弹从艾山江耳边飞过。到这时候，艾山江也觉出身上没有武器的局限性，他尽量把身体藏在马肚子里，但是领舞者的右腿不幸中弹了，他的身体一歪，艾山江的身体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就在这时候，一发子弹正好击中了艾山江的胸部。他一声不响地坚持着，领舞者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受了重伤，他很想加快步伐，但他的腹部刚刚又中了一枪，艾山江的身体在他身上也越来越沉重了。艾山江顽强地清醒着，他知道自己伤得很重，他用手拍拍领舞者，示意他彻底停下来，领舞者顺从地卧倒了。此刻追上来的热曼以为马和人都被他打死了，他从闪电身上跳下来，提着手枪来到了艾山江的面前。他刚要俯身，艾山江拼足全力突然一跃而起，狠狠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同时用脚踩着他的手，致使热曼手里的枪掉到了地上。接着艾山江用脚一勾，枪就飞到了自己的手心里，他照着热曼的头部就是一枪，然后他用尽全身的力气重新纵身到领舞者的背上。热曼死于对艾山江的极大忽略。领舞者一步一步慢慢地驮着艾山江向乌兰山的深处走去了。此刻整个世界都是黑的，天上没有一颗星星，艾山江的眼睛费力地一张一合，他对于突然发生这样糟糕的事儿感到很是意外和遗憾。他无奈地感觉着自己胸口的血正渐渐浸透着毛衣，渗在领舞者的背上。艾山江突然意识到自己要死了，生命要结束了。他真想给阿迪里打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把命玩丢了，再也不能继续这种危险而又刺激的职业了。可是手机已经摔坏，他伏在领舞者的背上，像孩子似的难过的哭了。不一会儿，艾山江的眼皮越来越沉，他想，这一下子终于可以长长的睡一觉了。就这样想着，他果真睡了过去。奇怪的是，眼前怎么出现了一张桌子？那桌子上还摆放着各种东西，书籍、卡片、水杯、打火机、药品、水果、花瓶等等。他想起来了，那是五年以前的事了。一名教官正在对他进行一项有趣的培训，首先让他记住桌子上都有什么，然后再训练他如何记住桌子上的东西的摆放顺序。教官还拿出一些旧报纸和不同人物的照片，教给他如何按要求描述内容。艾山江记得，那项训练结束的时候，教官给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打了满分。想到这儿， 艾山江得意地笑了，身体似乎也有了一点力气。他仿佛又看到那一年教官让他扮成一名外来旅游者，把他扔到酒吧和超市里，在那些热闹的场所，教官训练他迅速与人攀谈并占据谈话中心的能力。艾山江性情开朗，反应机敏，很自然地就拉近了与谈话对象的距离。艾山江谈欧洲八国的风光，谈美国西部牛仔风情，谈土耳其地毯，谈埃及的金字塔，谈北京的八大胡同，谈温州时装。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他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他想起那时候自己多么潇洒，酒量大得惊人，常常喝倒一桌人，最后却能谈笑风生地把所有的人送回家，然后自己回酒店洗个澡，进入梦乡。他那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令教官们啧舌不已。夜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凉气逼人，艾山江突然觉得自己的脸上落下了几滴冷凉的东西。他想用手摸摸是什么，是雨还是雪，但他的手臂不听使唤，甚至连眼皮都抬不动了。但他还是挣扎着抬起眼，看了看黑黢黢的世界。他看见了，看见一种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飘在了他的眼前。哦，那是雪，下雪了。艾山江一阵欣喜，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刻，雪的精灵赶来为他送行。啊，他能感觉到那么多的精灵欢快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萦绕着他，为他唱歌，为他跳舞。艾山江索性让自己闭上眼睛，享受这种幸福。奇怪的是，怎么又回到了从前，又是与他工作有关的事儿呢？他看到自己正和那名教官一同走在某个城市的街上。艾山江感觉身体里的血正一滴滴地耗尽，他再次睁开眼睛，对着银色世界发出最后的祈求：我渴，我想喝水。想到喝水，艾山江的眼前出现了安琪高高竖起的马尾巴，安琪执着等待着他的眼神，安琪对他的期望。艾山江很想伸出双手迎上去，他的喉咙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只有他自己能听清，他是在呼唤安琪。丫头，对不住，我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我害了你一辈子。好丫头，咱们的缘分到头了，如果还有一次生命，我一定报答你。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吧。艾山江真的觉得自己累了，他想休息了，于是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不知走了多久，领舞者终于停下了脚步。他先是卧下身，小心地抖动着身体，一点点地把艾山江平移到地上，然后他趴在艾山江的身边，深情地看着主人。艾山江一声不响，胸前的血迹已经快要干涸了。领舞者用自己的嘴唇拭去艾山江嘴上的血，他的眼里流泪了。他用马须轻轻地拍打着艾山江，但是艾山江再也

0: 听不到了。于是领舞者把自己的身体卧倒，用前腿一点一点把艾山浆揽到自己的怀抱里，然后长嘶一声，不再发出任何声息。等到失魂落魄的阿米娜顺着血迹一步步跟上来的时候，领舞者已经随着艾山浆的离去而气绝身亡了。阿米娜扑到艾山江的身上，最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她最在乎的男人永远的走了。她轻抚着艾山江印血的胸部，那里埋藏着她想得到却从未得到过的心。她最终是失败了，金钱和爱情一样都没有把握住，一切希望都没有了。阿米娜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绝望之中的阿米娜拼命地用双手挖起坑来，她的双眼木然地流着泪。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挖出一个能够放下艾山江身体的土坑，然而未等把艾山浆放进去，那坑里已经填满了白皑皑的血。阿米娜傻了，她知道这是天意呀，老天不允许她碰艾山浆啊，这个人永远都不属于她呀。她记得艾山浆说过，只要喝过乌兰山雪水的人，他就不会离开乌兰山。现在艾山江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回归了这片土地。那么乌兰山会收留自己吗？阿米娜恐慌极了，雪越下越大，一片一片漫天飞舞。阿米娜知道这场雪是为艾山江的离去而突然降落的。这几天因为关注0730案件的进展情况，罗文副厅长就睡在办公室没有回家。凌晨七点，阿迪里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来敲了他的门。阿迪里把昨天在垃圾桶里收到的那两份账户卡号复印件和艾山江的最后一份邮件交到了罗文的手里。罗文匆匆地看着，然后他说，啊，可以动手了，这些证据足以捣毁这个恐怖组织据点呐。这时候阿迪利难过地说，
1: 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一边说着，他把一张留言递给了罗副厅长。
1: 这是我们的好同志白杨树的最后留言。亲爱的祖国，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履行了我的义务，如果我牺牲了，请忘记我。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也想啊，我太想了。我想咱娘，想儿子，也想你。
1: 哎，我怎么听着不对呀？你咋了？刚换地方不习惯咋了？
0: 啊，没啥，没咋地，挺好的。南疆这边什么都挺好的。
1: 好，那就好。哎，家里可没事啊，你放心吧啊。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心疼钱，该花的就花啊。哎，烟可得少点抽啊。
0: 哎，莲花，听你说这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啊。
0: 莲花，我，哎，莲花，莲花。

0: 老崔，嗯，是我乌斯曼。
1: 哎呦，乡长，
0: 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来来来，抽根烟啊。白天的事让你生气了吧？

0: 乡长啊，我们山东人直，有话兜不住。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了，在北疆的时候，人家都是争着抢着建大棚，你们这儿的人咋这样啊？就跟害他们似的。
1: 老崔啊，我给你交个底，前年有一个种苜蓿的项目，人家说包销，我觉得能挣钱，就领着大伙种了。
0: 嗯，
1: 结果苜蓿长起来了，包销的人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一年忙下来，我们没挣到钱，还赔了一些。现在他们就有顾虑了嘛。
0: 难怪，嗨，我还以为是冲着我来的呢。
1: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北疆的哈密大棚种得很成功，
0: 嗯，
1: 人家那里的农民挣了不少钱。
0: 哎，
1: 可这是南疆和北疆的气候差不少呢。再说我们这个乡啊，离沙漠近，年年有风灾，乡亲们一直吃救济，穷怕了吗？
0: 你也知道，我们王书记到南疆已经来了好几次，把这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全都摸清楚了。来之前呢，我也拿到了详细的资料。哎，吴乡长，
1: 嗯，
0: 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王书记？
1: 哎，
0: 他可是种大棚的专家呀。
1: 你采访我见过的嘛，我也到你们那里去过。哎呀，洋楼汽车电灯电话那富得很嘛，也美得很嘛。
0: 哎，
1: 我不瞒你啊，我看着眼馋呐。
0: 你看，
2: 种地和种地那差别可大了去了。人家崔技术员的家乡啊，那一亩地收入少说得一两万块呢，你看你这地往多了说也就一千块吧。
3: 哎，高辉说多少？一两万
2: 啊。
4: 宽儿伴，你听他的。
5: 嗯，
4: 我的学生娃娃，塔里木的沙子你吹来的吗？我活了50多年了，该建的也建了，河谷的棉花地也输不了那么多啊。
3: 是啊，学生娃娃你累了吧？
6: 啊，
3: 大白天都睁不开眼，做梦一样的说话呢。
7: 我看过书啊，书上是那么说的。
2: 哎，阿姨古丽，算了算了，不和他们说了，都是不懂科学的农民。
4: 娃娃，你的科学能给我送钱来吗？
3: 就是，
7: 水来了，水来了，大伙儿歇一歇，喝口水吧。
3: 来来来，大伙儿先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
8: 哎，高辉啊，呦，你出那么多汗啊！大学生，就这身子骨啊，在我们新疆可是娶不上媳妇的哟。
3: 别说娃娃，那个疼啊！
7: 高辉，来喝口水吧。
2: 哎，
7: 来。
8: 来，咱们喝水。哎，喝水啊，来来。
2: 哎呀，渴死我了。谢谢你啊，阿姨顾虑。
7: 哎，我爸爸呀就爱跟人开玩笑，你可别和他计较。
2: 哎呀，怎么会呢，你爸爸说的也对，以后啊我还真得加强锻炼呀。
7: 嗯。
2: 哎，阿姨顾虑，
7: 嗯，
2: 我跟你学骑马怎么样？
7: 你真想学吗？
2: 啊，
7: 哦，不怕摔了你啊。
2: 哎呀，当然不怕。
9: 哎，高辉。
7: 好啊，我教你。
9: 哎，高辉，今天架子就能搭起来了。哎，那崔技术员说的塑料薄膜什么时候能到啊？
2: 崔老师最近啊正忙着联系这事儿呢，估计他一会儿就能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9: 哦。哎，哎呀，这车可比乡长的强多了。高辉，是找你的吧？
2: 哎，我不认识啊。
10: 这里的大棚谁负责呀？
2: 啊，你有事吗？
10: 我想你就是高辉吧。
2: 是啊，我认识你吗？
10: 不认识，但我们是校友。
2: 哦，
10: 我比你高四届。
2: 请问有什么事情啊？
10: 哦，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
2: 啊，
10: 是这样，听说咱们这边的大棚主体啊马上就要建好了，我们公司代理的农用塑料薄膜挺适合的，啊，这是我的产品，
2: 啊，
10: 你看，质量嘛，尽管放心。想必你也听说过飞马牌吧？这可是全疆响当当的名牌啊！
2: 啊，我听说过飞马牌。
10: 哦，
2: 可是高总啊，关键是我们所需要的薄膜早就定好了。
10: 我知道，是山东产的，对不对？
2: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
10: 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辉，
2: 哎，
10: 你不觉得山东那边给你们的价格很高吗？
3: 哦，哎，那你的价格是多少啊？
2: 啊，
10: 这是我们的报。

0: 报价表，看一看大家就明白了。
1: 哎，大伙儿都过来看看。
2: 来来来，都来看一看。哦，
1: 真主啊，还便宜不少呢。
3: 哎呀，
1: 是是是，
3: 算起来啊，一五一十呀，不会算呐，多多的。哎，全是的嘛，可以生下好多只羊啊。哎，一盘汗，你这账算得好，你来算，你来算。
1: 嘿，笨，听着。哎呦，一个棚下来能省下200多块呢。村长，哦，咋办？
2: 一盘汗，等乡长来了。你再给他算一算啊！嗯，哎，对对对，
4: 乡长来了
2: ！
5: 哎，怎么停了？快班，哎，赶紧招呼人干活啊！
2: 哎，好好，乡长，这里有卖薄膜的经理
0: 啊，是乌斯曼乡长吧？嗯啊，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我带来了我们公司的塑料薄膜啊，这是价格表，请看一下。
5: 哦。哎，老崔啊，嗯，你来看一下。
6: 哦，是飞马牌啊，怕是不行啊。
5: 山东那边不是说7天以后才到货吗？这可是现成的。哎，老崔，你再看看这价钱。
6: 哎，那就等呗。
0: 农时可不等人呐，我们的产品也是获得国家认证的，销售地区从南到北20多个省市。
6: 不用多说了。你这个薄膜啊，我们不能用。
0: 哎呀，崔技术员，这话你可就说不过去了。市场经济，大家公平竞争，不能因为你们过来帮扶种大棚，就把所有的农资都垄断了吧？
6: 哎呀，高经理，你想太多了。
0: 我想的多了，怕是你的好事想多了吧？哎，乡亲们说说啊，产品质量相同。那你们愿意用便宜的还是愿意用贵的呀？
7: 你当然是便宜的
2: 了。有便宜的谁还用贵的呀？脑子被驴踢了。
8: 高经理，你的薄膜质量能保证吗？
0: 美丽的姑娘，火车不是推的，昆仑山不是堆的。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那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来订我们的货吗？
2: 乡长，乡长，嗯，刚才一盘汗给大伙算了，嗯，省不少钱呢。
5: 哦，哎，老崔，老崔，嗯，你过来。哎，
6: 吴乡长，我刚才都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5: 老崔啊，我们乡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这个乡长难呐，你就替我省省。行吧，
6: 哎呀，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
5: 老崔呀，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
6: 这钱是最不该省的，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
5: 哎呀，这几千块钱呢，在我就是个大数嘛。
9: 哎，崔老师，飞马牌是不错的，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
6: 高辉，你是学农机的出身，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咱们这是蔬菜大棚。
9: 崔老师，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嗯，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
2: 哎呀，
6: 崔老师，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
5: 你看，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
2: 哎，就是嘛，
6: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哎，大家静一下，静一下。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10: 我这里有。
6: 啊，好，借我用一下。
11: 用花镜干什么？
6: 来来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嗯。这个呢是飞马牌。哦。哎，你们看着啊。大家都看见了吧？
11: 看到了。
6: 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两块薄膜呢同时举光，结果是啥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10: 哦，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
12: 哎，不是，
0: 哎，我说各位。各位，我没有骗大家，哎，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1: 骗子的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要不是崔技术员，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
6: 别着急，乡亲们，大家别。

0: 别误会，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1: 咦，崔技术员，对这样的骗子你不能心慈手软，
2: 就是嘛，
1: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
0: 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高经理的薄膜啊，质量确实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一般的薄膜呢受不住，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所以啊不怕强光，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哎，人家高经理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啊、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1: 还有这么多事情呢、哎、没有我们不懂啊。
4: 崔技术员，
1: 麻烦的、
4: 啊、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刚才是我失礼了。
0: 哎呀，高经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你的，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4: 谢谢谢谢，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0: 好，
5: 崔老弟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没想到这种大棚有很多的学问呢，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
0: 哎呀，乡长，你看你说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见什么外呀？
5: 库尔班，
1: 哦，
5: 招呼大家伙干活。
1: 好好好，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阿姨孤立，拿杆子啊，打起来。
3: 来呀，
6: 哎，一胖子，手抓羊肉快点煮好吧，
7: 还有那手抓饭，辣子的羊肉要多。

0: 崔老师，这是最后一批种子了，这几天几夜看把你给累的，来我盯着，你去睡会儿吧。
1: 哎呀，四天了还真是有点累了，不过也不差这一会儿了。高辉，
0: 哎，
1: 这可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嗯，
1: 眨一下眼睛这些种子可就全完蛋了。
0: 是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睡啊？都夜里两点了。
1: 乡长，
0: 乡长，我刚睡了会儿，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
1: 老吴，你咋也起来了？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2: 哎呀，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睡不着吗？
0: 哎，怎么了？这是
2: 停电了吗？
1: 哎，这灯还亮着呀，怎么会停电呢？高辉，
0: 哎，
1: 把电闸盒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
0: 哎，
1: 坏了，是机器坏了。高辉
0: 啊，
1: 赶紧叫维修工
0: 啊。
3: 老李师傅，老李师傅，
4: 哎，
3: 机器坏了，快过来看看。哎，
4: 我来看看。
0: 哎，崔老师，师傅来了。
1: 哎，师傅，你给看看，这是哪儿出毛病了？
4: 哎呦，我看看。哎呀，电机烧了，那赶快换呢。乡长大人，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
1: 两天？
4: 是。
1: 可这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4个小时，不然就全完了。
0: 哎呀，这不白干了吗？哎，这该死的机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2: 怪我怪我怪我想得不周全，
0: 怪谁也没用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哎，快看，温度下来了。
4: 哎呦，
0: 崔老师快想办法呀。
1: 多少度了？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
0: 已经28度了
1: 啊，
0: 你看，哎，还在降，27.8度了。
2: 老崔安，你慢慢想，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咱们这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
1: 少说两句，让我安静一会儿。
2: 哦，我不说话，我不说话。高辉啊，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8: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

0: 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话说呀，狐狸凭着谎言巧脱虎口，在百兽面前大大的威风了一把。等老虎知道真相之时啊，已是十年之后了。老虎一想起狐假虎威这件事啊，恨不得马上抓着狐狸撕个粉碎。但后来冷静了一想，这种逮谁吃谁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时代变了，森林王国，经过鹿哥、马叔、熊爷的流血牺牲，已经很具民主风气了。但是总得治治狐狸呀。想了几个月，终于有办法了。那天老虎召开第五届百兽大会，老虎清清嗓子，全场立时鸦雀无声。老虎就说了，本王近日疾病缠身，找啄木鸟医生看了几回也不见起色呀。昨日幸得天神托梦，说只要吞服一种最狡猾走兽的骨粉，就可以治愈本王的病。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现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狡猾野兽一名，一来可以除却我兽国败类，二来可保本王为大家服务的质量啊。那么这番话呢，犹如一串炸弹扔进了百兽之中，鼬啊、豺啊、狼啊率先就准备逃跑，可一看旁边老虎的贴身侍卫狮子和花豹正在瞪眼磨牙，他们吓得立刻收敛起了爪子。老虎又是威严的一咳，百兽把头低下来，都开始写选票。经过眼镜蛇、猩猩和大象半个小时的紧张计票，结果出来了，老虎踌躇满志，让大象当众宣布。大象结结巴巴就念，最狡猾的动物是老牛。啊，整个林子死一般的寂静，老虎的嘴巴张得老大。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冯保反攻。隆庆六年，公元1567年，明穆宗过世，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明神宗，年号万历。这一年万历皇帝只有10岁。张居正奉派去视察大玉岭的藏地，太阳热烈毒辣，他被晒得全身大汗淋漓，一会儿呢又被太阳烤得毛焦火辣，一热一冷交逼之下，张居正大吐特吐，吓坏了随行人员。但是皇帝的丧事非同小可，张居正还是打起精神来，一件一件吩咐妥当。张居正呢突发奇想，假如是去郊游，心情不一样，可能就不会生病了。这一趟他实在心情恶劣到了极点，穆宗才36岁就走了，固然让人难过，更让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高拱。高拱绝对是尽忠负责的好长官，但是他太不能容忍

一连拱走了四位大学士。如今高拱一定要全心对付皇帝身边的太监冯宝。问题是冯宝是会轻易被击败的吗？想到这儿，张居正一阵昏眩，几乎要摔倒在山路之上。张居正猜得丝毫不差，高拱呢正磨刀霍霍发动大臣们弹劾冯宝四逆六罪三大奸。那么张居正回到京城就病倒了，又歇又吐一塌糊涂，不得已请了病假，没有去内阁上班。另一方面，张居正的确也有意借着这一场病躲过高拱，他知道劝高拱高拱不听，还会哗啦啦发脾气，干脆躲着吧。高拱一向自信十足，眼看张居正和另外一位大学士高仪病倒，暗暗冷笑一句，你们没用，没关系，一切高拱自己来扛责任。高拱像大炮一样发射出第一道奏书攻击冯宝，冯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奴仆，竟然胆敢啊站在天子宝座旁边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这完全是欺负天子年幼。高拱认为这一炮可以把冯宝轰得体无完肤，高拱忘记了冯宝是小皇帝最亲信的人啊。冯宝之所以时时刻刻站在万历皇帝身边，那是因为十岁的万历会怕，要冯宝来保护。冯宝知道高拱也在对付他，心中万分的委屈，一个人躲在树下掉眼泪，连小皇帝来了都没搭理。万历皇帝就着急了，穿着小龙袍踩着云靴，上气不接下气，慌慌张张禀报李太妃说，不得了了，大半不知为什么一个人躲在树底下哭个不停。哦，有这种事吗？我去看看。李太妃说着拉着小皇帝就走，陈太后也跟着一起去。自从穆宗过世，陈太后、李太妃、小皇帝那是相依为命，三位一体，到哪儿都走在一起。那一行人走到树下，哎，冯宝果然在那儿哭，哭得眼睛比桃子还要红。这怎么啦？李太妃很诧异。冯宝收住眼泪，磕了一个响头，奴才不能再伺候太后与皇上了，因为高阁老要赶奴才走。哦，有这种事吗？李太妃一扬眉毛，小皇帝连声嚷嚷，啊，不要不要，我要大办。陈太后则不满道，这件事高拱能做主吗？冯宝用手擦一擦眼泪，赶紧抓机会告状，高阁老的跋扈谁人不知啊，他一口气赶走了四位大学士，前些时日先皇驾崩，他到处说十岁的小男孩怎么能当皇帝呢。这话是高拱说的，一点没错，他当时的用意是担忧国家的未来，倒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冯宝这么一转述，陈皇后、李太妃、小皇帝全呆了，而且呢背脊发凉。尤其是李太妃最担心孤儿寡妇遭人侮辱，现在先皇尸骨未寒，高拱出言不逊，这还了得吗？李太妃用力一咬牙，吩咐冯宝，你起来吧，我知道。李太妃决定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让新登基的小皇帝拿出气派来。于是在明神宗继位的第六天，6月16日，天还未明的时候，神宗呢就召集大臣到了会稽门。高拱就开心啊，等着拱掉冯宝，心中哼着小调，精神抖擞就去了。到了朝廷，众官员一如平常趴在地上行大礼，高拱悄悄一瞄眼，冯宝怎么又是大模大样站在小皇帝身边啊？他心知不妙。这时候太监高贺，张老先生接旨。高拱心中一凉，他是内阁首辅啊，应该是高老先生接旨啊。果然事情大有蹊跷。王太监念道，大清皇帝生年前一日召集大臣在御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经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立刻回到原籍居住，不许停留，朝中大事由大学士张居正总理。高拱一听全身冷汗，瘫软在地上是动弹不得。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

0: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妹到桥头。
1: 什么？哎，错了错了
0: 啊，没错啊，
1: 台词错了。
0: 没有啊，
1: 我送阿哥到桥头，
0: 我送阿妹。
1: 哎，你怎么送阿妹啊？
0: 大家也许还不知道
1: 啊，
0: 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
1: 这我知道啊，
0: 可因为工作需要，她马上就要离开我，一别就是几年，我能不送送她吗？
1: 哦，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0: 哎，
1: 那你送阿妹吧。
0: 阿妹是个好青年，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1: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0: 天上云追月
1: 啊，天上还有云彩，
0: 地下风吹柳，
1: 地下还刮着小风。
0: 月亮月亮你歇歇脚，
1: 月亮地儿多合适。
2: 什么叫合适？
1: 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
0: 我俩话儿没说够，
1: 没说够就说吧，
0: 没说够。
1: 是吧，怎么变了调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
2: 没法不伤心
1: 啊！
2: 感情你结婚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这什么词儿？这是啊！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
2: 不让他去？
1: 哎，
2: 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
1: 还得让他去呀、啊！
2: 让他去
1: 啊！
2: 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
1: 你找我来吧，就。
2: 我心情不好受
1: 啊，这是可以理解的。
2: 哎，
1: 啊，
2: 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1: 啊，
2: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1: 是，那能想象得到。
2: 嗯，
1: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2: 对，
1: 恋恋不舍，
2: 是
1: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
2: 哦、
1: 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2: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1: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2: 我干什么了？我
1: 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
2: 啊，
1: 有这个没有？
2: 你偷看来着？
1: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2: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1: 甭机场大厅
2: 啊，
1: 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2: 这你就不懂了
1: 啊啊！
2: 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无奈。
1: 嗯，
2: 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1: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2: 他深情地望着我
1: 啊，
2: 我久久凝视着他。
1: 嗯，
2: 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1: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2: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
1: 啊，
2: 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1: 怎么样？
2: 唱了一支歌。
1: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2: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嗯，
2: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对，劝劝他。
2: 前方的路。

0: 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啊，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1: 这感情多好啊。
0: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好，
0: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1: 他那头你叫过我得了，
2: 他叫你，
1: 我照顾他呀。
0: 你问我何时能相聚、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1: 没底啊，
0: 不是在此时啊，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1: 什么时候，
0: 冬季、
1: 你赶上搬那个储存白菜就行了。
0: 谁
1: 啊，冬季干嘛呀，
0: 歌词就是这样。
1: 唱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0: 小贝心情格外激动他的心儿在呼唤，他的手儿在战斗。
1: 对啊，
0: 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他壮了壮胆子，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1: 怎么样？
0: 他也唱了一支歌。
1: 别进来，我没有正格的，这是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0: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啊，让我再看你一眼，
1: 也就过过眼瘾了。
0: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1: 那哪知道？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两眼了，
0: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一眼少一眼，
0: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1: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0: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1: 怎么样呢？
0: 我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充满爱恋，充满激情，充满信任，我无比圣洁的给他
1: 什么？
0: 又唱了一支歌。
1: 一到关键地方，他就转镜头啊啊！您也甭等着了，没戏了啊！唱什么歌？
0: 大哥妹情意长楼，好似那流水日夜香，流水有时也有急，阿妹呀、你永在我的身旁。
1: 唱完了又怎么样呢？
0: 小阿妹两眼饱含热泪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1: 又唱一支歌。没错，唱什么歌说吧
0: 啊！你送我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
1: 但个里个啷的灯，
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不采白不采。
0: 什么词儿啊？
1: 也不是我的主意，胡同那孩子教过我的。
0: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你在等着我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1: 我明白了，他所以唱这支歌啊，就是怕你把他给忘了。
0: 我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了。
0: 我们这是什么时候？
1: 得了金德的时候。
0: 你有句好形容词儿吗？
1: 飞机马上就要飞了。
0: 是啊，
1: 你们得抓紧时间告别，你们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能再彷徨了，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
1: 怎么样？
0: 千万只眼睛注视之下，勇敢大胆的
1: 行了，
0: 哎呀，这汽水够凉的呀！
1: 喝汽水、
3: 茶楼开张，迎东西。

0: 南北八方来客，
1: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2: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3: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最近我们团到北方去演出去。
5: 哦，
4: 到黑龙江一带。
5: 哦，
4: 演得好啊。
5: 演得好，
4: 观众们热烈欢迎。
5: 可不吗，
4: 演员也非常来精神。
5: 嗯嗯，
4: 团长告诉了。
5: 告诉什么呢？
4: 告诉大伙儿好好演啊。
5: 对，
4: 回去之后发奖金。
5: 啊，发奖金。
4: 哎，给大伙儿一鼓励。
5: 哦，
4: 哎，白天的时候没什么事儿。
5: 对，
4: 就晚上一场。
5: 嗯嗯嗯，
4: 我们那有一女演员，结果到大街上去溜达。
5: 是吗？
4: 刚拐过一胡同。
5: 哦，
4: 蹭，
5: 怎么了？
4: 钻出一男的来。
5: 嘿，
4: 也我们这女演员是一歌星啊。
5: 对呀，
4: 唱得好。
5: 嗯嗯，
4: 那给台上唱的，
5: 嗯，
4: 跟那百灵鸟似的。
5: 可不。
4: 哎，唱得好。
5: 嗯嗯，
4: 可能也是这个这人呢，
5: 嗯，
4: 可能也是看中我们这女演员了。
5: 您瞧瞧，
4: 他崇拜她。
5: 哦
4: 啊，或者是这个女演员是他心中偶像，
5: 羡慕，
4: 追星族。
5: 嗯，
4: 反总言之吧。
5: 嗯，
4: 这男的窜出来了。
5: 哦，
4: 把女演员抱过来，砰，
5: 嗯，
4: 就接吻。
5: 你瞧瞧，
4: 长达三分钟。
5: 不是，嗯，没那么长的。
4: 有啊，最近接吻大赛有接吻24小时的。
5: 啊，
4: 我跟你说，三分钟那算什么呢？我跟我老爸还来一半个小时呢。
5: 像
4: 吗？三分钟。
5: 哦。
4: 然后这男的，噔噔噔噔噔就跑了。女演员跑回来了，
5: 嗯，
4: 连哭带嚎啊。
5: 干嘛？
4: 哎呀，孙呀，
5: 哦，
4: 咱走。
5: 怎么了？
4: 这治安不好。
5: 怎么治安不好了？
4: 上街一个男的，
5: 嗯，
4: 顺着胡同钻出来，
5: 嗯，
4: 抱住我，就跟我俩接吻。
5: 那是喜欢你。
4: 长达三分钟啊。不行
5: 啊！
4: 我一听这是事故啊，
5: 可不，
4: 这能行吗？
5: 对呀，
4: 这得赶紧到公安局去。
5: 你得管管。
4: 哎，我得管管
5: 啊！
4: 我说你别着急，是不是？那三分钟啊，对不对？
5: 对呀，
4: 你怎么也认出来他了啊？
5: 就是，
4: 你看着他长得什么模样？
5: 他看出来吗？
4: 我没看着
5: 啊，
4: 三分钟还没看着，大白天的。
5: 嗯，
4: 我有个毛病。
5: 什么毛病？
4: 别人一亲我，我就好闭眼睛。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秦桧正要审问牛通，突然窜出一道鹤影，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手拿高魂牌，自报是岳云，来抓秦桧。秦桧当时吓得哎呀的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人都迷信，再加上贼人胆虚，秦桧害死岳家父子也是害怕，怕岳飞险胜活抓他，所以今天一听说岳云来了，哎呦的一声就死过去了。还算不含糊，有几个胆儿大的把秦桧往后边落，其实也没有鬼，是人装的。

0: 装鬼之人一看秦桧吓趴下了，家人也都猫起来了，赶紧的窜过去把牛通的绳子解开，然后拽着牛通往后就跑。牛通也吓一跳，都不知道这腿是怎么迈的，一直来到花园。到花园这儿找着梯子顺好了翻墙而过，两个人一前一后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太平年间城头上没有军兵把守，只是城门两边有小房有人看着，这阵都睡了，所以这两人一前一后上了城马道，根本没人拦挡。到了城上，装鬼之人拿出了飞抓百链锁搭在城垛口着，告诉牛通快顺着链子下去。牛通这阵挺听话，顺着百链锁出溜下去了。牛通刚下去，那个人也下了城，把链子一抖，飞抓收起，放入兜囊之内，然后两人从护城河覆水过去，来到了城郊。这时候城里就乱喽，相府能不抓人吗？牛通和那个人转身进了树林，到了里边，牛通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呀，岳云哥哥呀，多亏你险胜救了我，不然我就完蛋了。我回去给你重修坟墓，叫我爹给你修碑立庙。
0: 这个人听了哈哈大笑，
1: 你要是给我修坟立墓啊，那就得把我烧死。
0: 牛将军快起来吧，哪来的岳云？这个人边说着边把外边套着校服脱下来，里边露出一身道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顶道冠戴在了头上，手拿羽扇，肋下佩剑，往脸上看20多岁，面薄如玉，重眉大眼，鼻直口方，五官相貌长得一表不俗。
1: 牛东一瞧啊，不认识。你是不是岳云呢？
0: 牛将军，人死哪能复活，我刚才是装的岳云吓唬秦桧，为的是救你。
1: 那你是谁？你认识我吗？
0: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父亲和你父亲都在岳元帅帐前听令。
1: 哎呀，那你家在哪儿啊？
0: 我家住在河南南阳府卧龙岗，我的祖先乃是诸葛孔明，我父亲叫诸葛英，我叫诸葛瑾，人奉外号小神仙。我父亲当初占山为王，后来被你父亲和岳元帅收下，在帐前听令，官拜统制，和岳元帅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因为岳元帅被害，众将守在诛仙阵，尚且不知道岳元帅消息，奸贼秦桧就派田思忠往前敌送御酒，酒中下了毒药，我爹也不知道，和余化龙、何元庆三个人喝了药酒，活活的被毒死。我父亲的灵送回卧龙岗，我母亲将父亲安葬，然后叫家人去找我。当时我在南阳府内正在学徒，南阳府有一位老隐士，名叫齐雅仙，外号叫赛诸葛。此人当过知府，后来退隐，在家教书。我拜他老为师，齐雅仙知天文晓地理，博古通今，神机妙算，行兵布阵样样都行。我在他家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已经好几年了。我爹故去，我娘派家人把我找回去，领我到父亲的坟前祭扫。我娘叫我跪在坟前发誓，不杀死秦桧，报不了杀父之仇，就不是诸葛家之后，永不许回家。扫墓之后，诸葛夫人把诸葛瑾领回家，带到祖先堂。到了祖先堂，搬开了供桌，在地底下挖出一个古瓷坛子，然后把古瓷坛子的盖打开，从里边拿出个黄绫子的包裹。诸葛夫人眼中含泪，手擎着包裹，冲着诸葛瑾说：“儿啊，你跪下。”“
2: 娘，这是什么呢？”“
0: 孩子，将来你杀秦桧报复仇，成名天下， 权杖此物，这包裹里有兵书三卷，乃是你的祖先诸葛孔明所留。三国年间，刘皇叔三顾茅庐请诸葛，你的祖先出事之后保刘皇叔制胜曹操，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东吴招亲，权杖此兵书才有三国鼎立。后来因为下辈人不成才，又怕把天书失落了，故此埋到地下，免得丢失，传流至今。你父诸葛英虽然为人忠厚老实，仗义疏财，出傍安良，怎奈他是义勇之夫，无谋无智，所以你的爷爷没有将兵书拿出来，只是临终的时候告诉了我和你父亲，将来我们的后人若是能成大器，就将此书交给谁。现在正逢乱世，常言说得好，乱世出英雄，你父含冤死去，秦桧在朝独揽朝纲，害死京中大帅，我儿正是出头之日，保岳家之后兴岳家兵马，为国出奸，为民出害，也不枉是诸葛之后。此书如同天书，好好的保存，不可遗失，等你看完之后报了仇，即将兵书送回，仍封存起来，千万不可外传。诸葛瑾点头答应，儿尊母命，冲着黄绫子包拜了三拜，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打开一瞧，里边是三本书，全是线装的木刻版本，纸全黄了，字迹不大清晰，慢慢的看能认出来。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沾风望气，中卷行兵布阵，下卷卜算祈祷。诸葛瑾把三卷兵书包好了，贴身背在了后胸。娘，我现在给父亲守孝，带习学兵书战策，等百日后我就到临安去。好孩子，我现在就派人到临安打探，打听一下岳家满门的事儿。就这样，诸葛瑾在父亲的坟旁搭了个小窝棚，黑白天在里边看兵书战策，看完了兴兵之法，就到坟前用石子儿、树枝儿、木块当兵当马，学摆阵势和用兵之道，常常是彻夜不眠。百日后虽然不算精读，大概都记住了，因为诸葛瑾从小就特别聪明，记性好，心眼多，那真是金令鬼透两杯小金豆子不吃亏，长大后可称为足智多谋，再有兵书战策装在脑子里，现在足有军师之才。诸葛瑾等父亲百日后找娘，娘啊，我走了，你说我上哪儿去呢？临安有没有信儿呢？诸葛夫人说，我已经派家人打探回来了，现在老岳家满门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唯独二公子岳雷漂流在外，现在州城府县海路码头到处画影图形抓二公子岳雷，你可以找到岳雷，扶助他抓秦桧，替你父和岳大帅报仇。是儿尊母命，不过我不能在你洗钱行孝，望您多多的保重。孩子别说了，快走吧。诸葛瑾离开家，这才登城赞路。当时的社会，出家人不管是和尚是老道，都高人一等，特别受人尊敬，行走吃住都方便，谁见着都得另眼看待，所谓的清高。诸葛瑾呢，就学孔明老道的打扮，也买身道袍，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路奔临安找秦桧。没走多远，路费就花没了，诸葛瑾以算卦相面测字来挣钱糊口，当然这些都是糊弄人的了，谁都知道算卦是两头赌，怎么说都对，但是诸葛瑾为了给岳雷报复仇，就以此为生。这日来到了临安，找个店住下，找岳雷上哪儿找去？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
2: 诸葛瑾一想，哎，我先到秦桧家探探信儿，他把老岳家害得这么苦，我父亲死得这么惨，我也不让他家得好。但是深宅大院，进去容易出来难，为了防止万一，他想出一个道，买了一身校服，不被他们看见就拉倒，如果被他们看见我，我就装鬼抱屈死人闹他的家宅。秦桧啊秦桧，老奸贼，你不让我得好，我也不让你好。就这样，诸葛瑾夜入相府，去了两次也没见着秦桧，因为秦桧晚间常到皇宫去，即使回家也不在厅房，他在后院有座万花楼。诸葛瑾初来乍到的，他哪知道啊，尤其还没法问。偏巧今天夜间，诸葛瑾刚跳进相府，躲在暗处，就瞧见从墙外跳进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牛通。诸葛瑾不知道，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可能也是找秦桧报仇的。嗯，我暗中跟着，一看牛通趴窗户要进行行刺，诸葛瑾就知道是自己人，所以想帮忙，暗中寻风料哨。忽然身后来了不少人，牛童还不知道，诸葛瑾看见了，这才拍牛童的肩膀把他引走，免得被抓落入虎口。在后花园凤凰亭，杀秦桧的妾和秦禄都是诸葛瑾干的。等后来牛童找秦桧，诸葛瑾先到火药房偷出点火药，他刚走，牛童就到了，拿炮仗铺的掌柜的误当秦桧给杀了，点着了炮房，自己出不来了，又是诸葛瑾把他救出来的。等最后牛通被抓，秦桧审问，诸葛瑾方才知道，这个人乃是二爷牛皋之后，叫牛通。哎呀，自己人，我得把他救出去。这才换好了校服，将火药往四周围一撒，擦着了，周围一冒黑烟，他跳到烟雾当中装岳云，才救出的牛通。等到了树林，诸葛瑾把前后事儿一说，牛童可乐坏了。哎呀，这招好啊！明天把你那套校服借我，我穿穿，我也折腾折腾那个老秦桧。诸葛瑾问牛将军：“你知道二公子岳雷在哪儿吗？”“
1: 这知道，在王家店呢，要上坟。走，我领你去看看。”两个人刚出树林，哎，从迎面来三个人。
0: 前面人低低的音声喊：“牛通。”“
1: 谁呀？”“
0: 我。”来到近前一看，牛通认出来了，原来是韩启龙、韩启凤和二公子岳雷。岳雷说：“兄弟，你上哪去了？叫我们好个找。”“
1: 我去拿秦桧的脑袋，好给我大爷祭灵啊，到相府去了。”“
0: 哎呀，你走了怎么不告诉一声呢？把我们都急坏了。”
1: 告诉你，你也就不让我去了。
0: 你进去怎么样？
1: 哎，没杀着秦桧，不过宰得挺痛快。这不嘛，我到里边好痛折腾。要不是这个鬼小子救我，我还出不来呢。
0: 然后他把经过草草了了的说一遍，岳雷才知道这个人是救牛通的恩公。请问这位道爷，你是谁？
1: 诸葛瑾说：“我叫什么老道？我是假的。”“二公子，我叫诸葛瑾，我父亲是诸葛英，和你的父亲是磕头的把兄弟。”“
0: 哎呀，如此说你是哥哥了。”“
1: 二公子，我高攀了。”“
0: 那么你这是上哪儿去呢？”“
1: 我就是找二公子，为的是保你为满门和我父亲报仇雪恨。我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岳雷听了非常高兴，感激诸葛瑾一片诚意。牛通说：“哎，你们上坟没上坟呢？净找你了，把你丢了，谁敢去呀？
1: 那我回来，咱们走吧。”
0: 韩氏弟兄也说：“好，快走。”诸葛瑾说：“慢，据我知道，坟上有人把守，此番若是去，凶多吉少，还是不去为妙。
1: 待着，假啊老道，管他那套呢，不让上坟，哼，就揍他们。”
0: 岳雷也说：“好不容易来趟临安，怎么也得到坟上看看，表表孝心。” 我们到那儿别吵别嚷，快去快回来。

0: 舒克锦说，要是这么说，那我先去探探。嗨，用不着，都去。大伙儿一直奔西霞岭。其实秦桧早就知道有人得上坟了，故此派了不少的御林兵在这把守，有冯忠、冯孝领了300人在这块儿，又怕力量不敌，又请昭清寺的一个和尚，秦桧的好朋友，法名叫慧灵，叫这个老和尚帮助镇守。这个慧灵有个外号叫铁背金刚，手使一条方便连环铲，十分的厉害。这还不说，又从临安把式场子又请了两个人，一个叫李龙，另一个叫李虎。这俩小子拳脚都挺利索，不过这么些天了也没抓着一个上坟的。今天呢，他觉得没什么事儿。冯忠说，抓就在坟前受清风受不了，得了，到昭庆寺弄点酒喝去吧。留两个在这看坟愚者都到昭庆寺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吴晓来上坟来了。
1: 他们来到西霞岭一瞧，岳飞的坟墓就在岭下，此地除了山就是树木，没有人家，非常荒凉。
0: 四周围有松树环抱，外围是石桩子，新坟之上已长了荒草。头一个就是岳飞的坟，坟前有石头供桌，稍靠下边就是总兵张宝之坟墓，紧跟着有两座坟头，左边是岳云，右边是张宪，另有一座孤坟是银萍小姐之墓。每个坟前都有石碑，有石头香炉碗。诸葛瑾从韩氏弟兄手里拿过贡品，放在每个石桌之上，韩启龙把香点着了，插在香炉碗里，然后地下画了个圈，把烧纸点着了。他们来到岳飞的坟前，眼望着孤坟，心里难过。霎时间，纸灰飞化白蝴蝶，放悲声，血泪染成红杜鹃。那岳雷一头扑在岳飞的坟上，是放声痛哭：“爹，爹，你可知道你这苦命的儿子来到了坟前？老人家死得太冤了，可叹您枉为领兵元帅，临死没得善终，可怜您空有满堂儿女，临终前没有一个在身边。可惜您领兵带队冲杀疆场，为救二圣，收复失地，心都十碎，最后还落个叛臣之名。您一生立志要灭金兵，收复山河，没成想壮志未酬身先死，至如今二圣还在北国坐井观天。可恨奸贼秦桧把您害，只落得我们居家骨肉不得团圆。您知道吗？你死后一家被抄东陵西散，娘亲和弟弟发配云南，我成了画影图形罪犯，到处捉拿，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到处的漂流。我今天是冒险上坟，不知何年何月还到坟前，何人能知道爹爹的壮志何时圣上明辨忠奸？自从我祖母在您背后赐字精忠报国，您立志要收复破碎的河山，日接三诏，被请出岳家庄，就和我的叔叔保了宋王，大战八盘山800破10万，大战爱华山、青龙山、河南三战三胜，会战金乌珠，金贼闻名丧胆，牛头山救圣驾，会战金蝉子、银蝉子，黄天荡大败贼船，朱仙镇王佐断臂收下陆文龙，金龙角尾镇破金兵200万。为了保住宋氏的江山，多少英雄疆场捐身，汤和、董仙、杨再兴、呼天宝、呼天庆、王氏弟兄、高冲、调挺。
2: 我说哥哥也快醒醒吧。
0: 岳雷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眼前这么多人，心的话来得正好，我从学艺下山也没试试我的能耐。今天

0: 又两手，对面来的什么人？我乃冯忠师爷。哦，是你。岳雷抬头看见冯忠，又瞧瞧身后的冯孝，只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听说就是这俩小子把我爹骗入的京城，又是这俩小子抄的我的家，又是这俩小子来害我，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想到这儿，苍雷纵身来到了马前。姓冯的，我来问你，我家与你何仇何恨？为什么苦害我的满门？
1: 姓岳的，你爹造反，犯了灭门之罪，你有什么可说的？速速伏榜。
0: 伏榜倒行，得赢了我。

0: 说完迎面又是一拳。岳雷一合计，就这样的，哈，打发了得了呗。一个金丝缠腕，啪，就把他手脖子给叼住了，然后右拳都举起来，照定李龙的太阳穴，呜，这一下子正倒在太阳穴上，当时死尸扑通就倒下了。他兄弟李虎一看哥哥死了，晃单刀上来，奔着岳雷唰就是一刀。岳雷听见金风响，低头躲过这刀，随后左手迎面一晃，右掌劈来，两个人擦刀换式走了有七八招。岳雷抬起腿来，一个扁踹卧牛腿，啪，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的坐那块了，肚肠子给踢折了，在地下转仨圈没气儿。冯忠一看呀，这个岳雷赶上当初的岳云了，看来别人上去不行，还得我来会他。岳雷拳打李龙，脚踢李虎，要会斗冯忠，吴晓闹临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二公子岳雷在栖霞岭下拳打李龙，脚踢李虎，吓坏了冯忠、冯孝。那冯忠在马上传令，叫官兵一拥齐上来抓二公子。眼睁睁岳雷要吃亏，韩启龙、韩启凤急忙摆兵刃截驾相还。牛通没有家伙，一伸手砰拔起一棵小树，把树叶树枝掰吧掰吧，拿着树干上前迎敌。诸葛瑾也急忙助阵。冯忠一看不好，急忙拦住了牛通、冯孝，双战韩启龙、韩启凤，军兵就把岳雷围在当中了。那岳雷一条宝剑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如同砍瓜切菜一样，宝剑全砍卷刃了。官兵不战自退，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正要冲出去，忽然迎面窜出一个胖大的和尚。这个和尚来到了近前，用兵刃横住了去路。弥陀佛，岳雷，站住！岳雷抬头一瞧，眼前是个紫脸堂的大秃头，手擎着方便连环铲，拦住了岳雷的去路。姓岳的，你家祖师爷在此，还不赶快伏法？你是谁？弥陀佛，我乃是昭清寺的长老慧灵师爷。哦，你既是出家人，为什么也管这件事？出家人谨记杀盗阎王酒，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拿着兵刃

0: 当人，难道说就不怕违反了佛规吗？
1: 哎，姓岳的，小小的年纪，祖师爷用不着你教训。看铲！说完，铲头搂头就打，呜的一声，奔岳雷的头顶砸来。铲头啊，像把小铁锹一样，挂着风声就下来。岳雷一看就明白了，这个铲的分量太重了，如果用宝剑相迎，非把宝剑崩飞不可，只可躲着往里进招。就这样，铲一到，根深进步，结架相还。岳雷的兵刃可吃亏喽，他倒霉就倒在没带来马匹和兵刃，八宝脱龙枪撂在王家店了，没有马，没有兵刃，那就得削掉岳雷一半的能为。尤其是这个凶僧，他是部下将，你别看长得挺胖，功夫好，身轻如燕，施展着八绝，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围着岳雷是滴溜溜溜直转。那岳雷再有能耐也不行啊，三转两转，宝剑碰在铲头之上，当啷的一声，剑就飞了。岳雷赤手空拳就更完了。慧玲一看高兴，暗中加劲儿。岳雷一看不好，急忙拉个败事往外蹭的一窜身，想跳出圈外。没想到官兵把绷腿绳准备好了，啪的一声，绷腿绳一起，正兜在岳雷的腿上。岳雷一见不好，腰眼点劲儿，身子蹭的往上一起，哪知道上边有十几个官兵，啪用套索往岳雷头顶上一套，岳雷脚底下刚一落，第二道绷腿绳又起来了，上下夹攻，岳雷再也站不稳了，扑通就被撂躺下了。立刻有两把挠钩啪搭在岳雷的肩头，这一下子都抓到肉里了。岳雷疼的一咧嘴，有人上来四马倒穿蹄就把岳雷给捆上了，然后往马背上一担。慧玲告诉军兵把岳雷先押走，然后转身来战牛通。他这一战牛通就把冯忠替换下来，滴滴的烟声告诉他，冯大人，岳雷已经抓住了，火速押往临安去见相爷，我来抓这几个人。冯忠点头，带着100名军卒押着岳雷奔城里。岳雷被抓，韩启龙、韩启凤、牛通、诸葛瑾都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杀乱套了，都被官军围上，左个圈右个圈，谁也见不着谁。就这样，二公子身落虎口。等来到临安城下，天已经大亮，开城了，来往的行人绿绿续续的不断。冯忠不敢停留，直接赶奔相府。来到相府的门前，已经是日出三竿。冯忠非常高兴，相爷要知道我抓住了岳雷，哼，我还可以连升三级呀。想到这儿，甩蹬离鞍下了马，走上台阶。哎，里边的管家大人，烦您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我冯忠求见，另外抓了国家的要犯。家人说抓住谁了？哦，抓住岳雷了。哎呦，可有一样啊，相爷没在府。这么办吧，你先把岳雷带进来，压在后边水牢里，你先歇会儿，等会儿相爷回来了，我们给你送信儿。哦，秦太师入朝了？没有，上哪儿去了？嗨，别提了，昨天一夜没睡，今日早晨起来，太师和夫人上灵隐寺降香去了。
0: 哦哦哦，
1: 那好，我等一会儿。秦桧上灵隐寺干什么呢？昨天晚上牛通大闹相府，诸葛瑾捉奸杀死秦桧的二夫人美娘和管家秦禄，牛通又放把火把火药房给烧了，虽然没有什么大损失，火药房的房子全烧趴架了。尤其是诸葛瑾装岳云显圣，我们觉得挺可笑，拿他不当真的，可秦桧可拿当真的了。他认为岳云死的屈，显圣闹家宅，吓得秦桧背过气去了。等家人把他扯到后院子，
0: 缓了老半天才明白过来，细一打听，牛童也没了，岳云也不见了。他坐在屋里，两眼发直，冒虚汗，有点后怕呀。好悬脑袋没了，他正在发愣，家人报，二夫人美娘在凤凰亭被杀。秦桧慌慌张张地领着家人来到亭子里查看，一看秦禄也死在亭子里，当时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呢，这是我老婆和秦禄通奸有染，该死。但是这是谁杀的呢？能杀美娘就能杀我呀，尤其是我给岳家父子假造口供，把他们勒死在风波亭，如果真有灵有圣，非找我算账不可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他越想越害怕，越合计觉得屋里越发愤。门口滴溜刮了个旋风，他还以为岳云跟进来呢。最后告诉家人，你们谁也别睡，都在我屋子里头，多点灯。这一个小屋啊，点了十多盏灯，给他助胆子，十几个家人在这陪着，那他心里也没底儿。后来一合计，这么的也不行啊，哎，我把我夫人找来吧。找谁呀？王氏。你别看王氏是个女人，这个女人胆子特别大，主意还正，叫家人连夜找回王氏。王氏到家一看，也吓了一跳。他刚走这么一会儿的时候，就死了好几口，伤了好几个人，尤其是秦桧，两眼都直了。哎呦，这是怎么了？翻天了？家人呐，怎么回事？家人草草了了地说了一遍。啊，不就死了几个人吗？不要紧，家人呐，出去买几口棺材，把他们都装上，拉出去。论说美娘死了，论理该超度超度，大办丧事，借机会向文武大臣勒俩钱儿。但是府里人都传开了，说美娘和秦禄通奸太不好听，也就算了，死尸拉出去给各家眷送送信儿，该拿钱的拿钱，一会儿全处理完了。然后他来到里边找秦桧，一看秦桧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头，嗨声叹气：“哟，我说相爷呀，你怎么了？嗯，哎，夫人呐，昨天这一宿我赶上一年过呀，我觉得我这脑袋疼，是不是我要倒霉呀？哼，看你那个样，挨雷击的那个样。”那么大个男子汉大丈夫，一点事儿都担不了，有什么呢？
2: 不，我这心里有点招不下，真叫岳家父子老围着府转悠，那我们可好不了了。你说怎么办呢？
0: 这别着急，我好好想想啊。哎，有了，相爷，咱们两个到西湖灵隐寺降香去吧，一来求寿，二来祷告祷告，求老佛爷保护，别让岳家父子阴魂闹宅，三来求签问卜，批八字看个流年，问个吉凶祸福。我听说灵隐寺的长老至尊六爻最高，问问你的运气如何，是不是倒霉起手啊？
2: 也好，你也和我一块儿去吧。
0: 行，家人呐，准备香客纸，嗯，马匹小轿准备齐凑，我们要到西湖灵隐寺降香去。
1: 是。
0: 秦桧和王氏说完了，沐浴更衣，然后秦桧到了府门外，上了高头大马，王氏上了花红小轿，前呼后拥离开了府门，直奔灵隐寺。秦桧一出门，那可威风了。前边是铜锣开道，紧跟着是家人拿着皮鞭子轰打行人，随后是差人扛着回避肃静的大牌子，又有50名军兵，军装号坎整齐在前边走着，在这马匹的前后各2名将官，都是头戴风帽，身穿跨马服保护秦桧，
2: 最后是50匹对子马跟着，早有差人飞奔灵隐寺前去送信儿，告诉庙里的和尚秦太师前来降香。转眼之间，大轿来到灵隐寺门前，只见庙里所有的和尚全出来了，站了两大溜啊，全是头戴皮巴帽，身披着袈裟，手拿法器，什么木了鱼子呀、撞钟啊、笙管、笛箫啊，迎接秦桧。这还不算，把烧香还愿的和这些游客全赶到贝旮旯去了，怕冲撞了相爷的码头。在当中是监院的和尚正等着秦桧下马，好往庙里领呢。那秦桧揽住了缰绳，有人扶着，甩凳立鞍下了马。王氏一点轿底板，大轿趁平，撤扶手，打轿帘儿。王氏从里边也出来，后边的丫鬟赶紧过来相搀，屋里等着。挺长时间，就听着外边有破草鞋走在道路的声音，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紧跟着有人似唱似说的念：“伏虎容易纵虎难，东窗独击胜连环。”就这么两句词，秦桧和王氏听了都大吃一惊。啊，伏虎容易纵虎难，这是害岳飞的时候我们两人在私房说的话，这个人怎么说出来的呢？是凑巧呢，还是故意给我们听呢？这两口子可就注意了，连龙一起从外边走进个风和尚。秦桧抬头一看，哟，只见他脸不洗头不剃，醉眼歪斜睁又闭，说迟说傻说癫狂，说他诙谐就耍戏。破僧衣不遮体，上下窟窿前串系，绒绦七段与八节，上下疙瘩结游戏。破草鞋只剩底，净光两脚双净翅，乾坤四海任逍遥，涉水登山如平地，经不谈禅不理，专管人间不平事。这个风和尚一只手拿着扫帚，另一只手扯着衣襟，看了看王氏，瞧了瞧秦桧，把脸儿往门口一转，立而不跪。仁慈随后进来给引荐：“师兄，这是相爷和夫人，说话注意，不要疯疯癫癫的，听着没有？”风僧点点头，看了看秦桧，说：“我疯我就疯，疯疯癫癫吐真情，有人害死忠良将，风风雨雨满京城。”啊，秦桧一听就知道风僧有些来历，这指的谁呢？难道指的是岳飞吗？风和尚，你是哪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
3: 弥陀佛，自幼出家小西天，南海岸边落切山，只为奸贼把人害，普渡众生到临安。
2: 秦桧一听奸贼二字，心里就是一蹦，有心发作，人家又没指名点姓，你问什么呢？强压怒火问：“
3: 风僧，我来问你，你说的奸贼指的是谁？”啊，哈哈哈哈，你问谁呀？谁要问就是谁，身在朝中居高职，东窗之下诡计师，早晚善恶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2: 秦桧一听勃然大怒：“风和尚，你是在暗骂本相，可知道本相是当朝的一品，哪个敢冲撞，你竟敢如此大胆，小心狗头。”
3: 风僧听完了打个嗨声：“哎，那三个全死了，何况是我呢？”
2: 秦桧又是一惊，王氏一看不好，把话茬赶紧接过来：“
3: 哎，风僧，你拿着把扫帚干什么呢？”
2: 这僧人斜眼看了看王氏，把扫帚在秦桧夫妻眼前一晃，在地下一扫：“
3: 我要扫灭狼烟出奸邪，为民除害治已绝，
0: 可叹天子尚做梦。

0: 哎，中间不分，心发捏呀。哟，我说风僧啊，你这话我可不懂，我是个女流之辈，这么办吧，你看看我后半辈儿能怎么样啊。风僧听完了，把脸转过来了，弥陀佛，贺兰山下落北帆，厚颜无耻半金棉，东窗定计长蛇腹，骂名千载臭万年。王氏听完了，羞的是满面通红啊，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心说这也怪了，我和金乌珠的事儿，这风僧也知道了，东窗定计还严加审讯，这样的人不能放他走了。可是恶奴出去了，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等了半天也没回来。秦桧急了，嗯，为什么还没回来？等过了一会儿，有个小子进来了，相爷，小人有罪，风僧没了。啊，上哪去了？不知道啊，我们庙前庙后都找个遍都没了，刚才谁看见来的？就是我和他两个人。你们怎么把他看丢的？风和尚在里间屋，我们在外间屋说话，谁知道过一会儿这风和尚就没了。好啊，给我找着，找不着活扒你的皮。是，这两个小子又出去了，到里间屋瞧了瞧，哪也没有。哎，发现桌上个小匣，他把这小匣端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字儿，上写匣中之物付秦桧收差。这俩小子把这小匣拿着给了秦桧，秦桧打开一瞧，里边有个简贴，上写偶来尘世做疯癫，说破奸邪反故园，若要问我家何处，却在东南第一山。啊，要看简贴之言，难道这风僧果真是神仙吗？家人别走。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
3: 晚上早九晚六吧，爸妈呢都还在工作，父母因为在国企里面那个嘛，就家庭条件还可以，
4: 父母亲都还没有退休哈。
3: 对，我妈算是在退中，
4: 好嘞，
3: 正在退啊，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比较就怎么说呢，有点宅，然后父母的话这边也不算是太催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儿急不来嘛，就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我自己呢就给你们打电话了，对，
4: 好嘞，
3: 是的，
4: 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姑娘啊，很好的家教的那种，来自于有爱的家庭，八九年的本地姑娘，本科毕业，那你现在在单位事业单位做文员，那你的本科学的也是文科专业吧？
3: 对，是的，
4: 在南京读的书，
3: 没错，
4: 好嘞，朝九晚六，非常的规律哈，规律到让我们都觉得少了点什么。
3: 还好吧，我自己习惯了。
4: 因为你说你是比较稍微宅一点的，我可以理解是你自己哪怕是没有呼朋唤友，自己跟自己待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很充实吗？
3: 对啊，因为平时我也会练瑜伽，看书，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4: 对，
3: 也会跟闺蜜们就是约约逛逛街。
4: 好呀，那其实闺蜜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有时候会觉得约不出来了，约的挺困难的，不像以前啊，一声招呼在姐妹淘里一声招呼呼啦啦的全来了哈。所以呢，我们看书，我们做瑜伽，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完成的哈。
3: 是，
4: 所以这也是你刚刚所说的我已经习惯了的一个原因，是吗？是，
3: 对，反正我性格也比较独立吧，
4: 是原因，可能也是这个结果啊，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循环，我们跟自己待着，哎，都蛮周全的，也蛮丰富的，所以好像。

0: 像需不需要另一个人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也不是那么重要。
1: 就没有。
0: 但我是想说，当我们习惯之后会觉得也挺好的，他来不来也无所谓。但是当我们想要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比如说婚恋这样的一个小小目标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我这样习惯了，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太理想的事情。因为你习惯了你就难以改变，人往往在一个行为的一个惯性里面。
1: 是的，
0: 越习惯我越一个人，越一个人我越不想走出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要打破这个舒适区。
1: 所以我就打电话了嘛。
0: 对，非常明智的姑娘啊。那你生活中应该也是那种条理清晰的，知道每一个阶段做什么事情。那八九年的姑娘为什么到现在
1: 就身边确实也没有合适的。对，
0: 就圈子也比较小，一般来说也就是
1: 圈子也比较小。我性格又比较内敛一点。
0: 内敛，我觉得你可能是在生人面前内敛，如果是聊惯了的话就还好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比较那种温柔一点的，然后好相处一些的吧。对，
0: 因为我觉得你不单单性情温柔，而且就生活中是一个懂事的讲道理的姑娘。
1: 对，没错，我也觉得是。
0: 而且咱们在这种事业单位，在编的这个单位里面，咱们更要修得，必须有一套生存哲学啊。
1: 对，确实。
0: 那你想过吗？对，之前恋爱经历怎么样？有谈过几段呢？
1: 不多，就一段。还是在学校里面的。
0: 妈呀！我不免惊叹了。
1: 太难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女孩子们都太乖了。可能从小原生家庭也比较和睦，然后也养得比较，把这个女儿养得比较富足，就觉得也没有什么迫切的需要的。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了。好吧，我们现在起步还不晚啊。你要快马加鞭的要赶上啊。
1: 对，我也想尽快。
0: 那来跟我们说说你对于她未来的生活的一个幸福的目标。
1: 就对方的条件对吧？
0: 对的。
1: 我希望的话，对方是年龄83年以后吧。身高的话174以上。
0: 你有多高？
1: 自己的话163。
0: 你有163啊？
1: 对。年薪当然高一点好一点，但是20多万可以了。
0: 比我稍高一点。就可以是吧？
1: 对，比我稍高一点。对，大专以上学历吧。然后能在南京定居。有房有车的。性格最好就是那种比较好相处的。然后有担当。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舒服的相处的那种吧。就有什么那种矛盾啊，或者是问题啊，可以直接坦开来说，不要就是藏着掖着的那种。
0: 那样最讨厌了。
1: 对。
0: 而且他有时候你要是能自己消化还好，但往往这样的人呢，他这个格局比较小，他藏着掖着，他自己消化不了，他还有眼色给外人看，就很讨厌。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有沉痛的阴影啊？有过往吗？这样的。
1: 我自己倒没有，本身就一段嘛。然后我看到就是我闺蜜啊朋友他们啊，对，会遇到这样的。就不太喜欢。
0: 没错。
1: 对，
0: 真的有时候会想想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过来的。
1: 对对对。还有就不喜欢对方那个叫吸烟。
0: 就是完全
1: 不能接受的，
0: 不喜欢，
1: 完全不能接受。
0: 还是说少一点，稍微一点，场合上应酬。
1: 不，一点都不行。
0: 好嘞，我给你做重要的标记啊。
1: 好。
0: 酒呢？酒可以稍来点吗？
1: 酒是可以，我自己也喝一点。
0: 就是勿烟少酒。
1: 对，
0: 好嘞。生活中你爸爸抽烟吗？
1: 我爸不抽。
0: 对，
1: 他也不喜欢抽烟的女婿。
0: 好嘞，但是可以，咱们可以碰一杯，可以的啊。
1: 碰一杯是可以的。
0: 好嘞，还有什么？
1: 其他的没有了。
0: 我记下来了啊。主要的讯息都记下来了。然后，那你现在是和父母同住吗？还是自己住？
1: 我是自己住的，偶尔回家。
0: 对，就是我们姑娘呢，在一个事业单位做稳定的工作，我们自己房车都有了，我们希望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就是你跟我差不多匹配就行了，不管是房车、年薪还是身高啊、学历啊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更看重的是跟对方的一个精神的需求。
1: 没错。
0: 但是呢姑娘，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说你谈过一段，而且呢在久远的校园时期。
1: 对对对。
0: 对，那你所有关于恋爱的走入一段亲密关系的记忆和经验呢，其实也都说起来挺遥远了啊。
1: 是啊。
0: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呢，我们都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对吧？可能比你今天列出的要求多得多的也有，我们都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是当事人自己还是我们的这个丈母娘，对吧？等等。但是呢，我们首先要去认识到人，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社交圈太窄了，认识的人太有限了，然后你跟男生相处的不多，你连就是这个积累的社交经验可能会少一点，那更不要说是我们在社交当中对男生有好感或互相有好感，我们来试着以男女朋友一对一的约会来走一段亲密关系，你缺乏这个。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如果不像做练习一样的去走入一段亲密关系，或长或短，哪怕你谈一个月吹了，哪怕你谈个半年吹了，对吧，你就难以有真真切切的那种恋爱的感受。恋爱的感受你如果是缺乏的话，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你们走进婚姻了，那你想你们之后婚后才开始这个找恋爱的感觉，找怎么跟男女相处的感觉，其实是个巨大的风险和隐患。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你这样以后，如果生活你再倒回来，成本就太大了。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对吧？尤其是有了小宝宝之后，所以我建议啊，咱们虽然宅着习惯了，但是也很舒服。但是呢，你必须要打破这个舒适圈，这个闭环啊，尽量多的去认识男生，然后把约会约起来，有感觉不错的，就慢慢看能不能试着走得远一点。如果走得远了，大家都觉得这辈子都想走下去，那我们再进入深入的亲密关系，再谈婚论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认识那个除了我们女性自身之外的另一半，另一性，就是男性。无非就是男性女性嘛，对吧？你必须要去，哪怕你跟陌生人接触你不习惯不舒服，见了面也很失望，但你必须要走这一步，而且呢，我们是89年的女生啊，你要走的还要快一点。
1: 对，
0: 走得快一点，然后再从中积累经验。不过你也不要焦虑啊，咱们就拿出这一年的时间来积累练习这件事儿，练习约会这件事儿，行不行呢？没准咱们到年末就有一个感觉对的呢。这个事儿除了努力之外，还有很大的幸运的成分，对不对？我们得承认啊，所以不管是不抽烟的、少喝酒的人怎么样，情绪工作担当稳定的，你都要在社交当中去找这个人。怎么找呢？一个是社交，扩大社交，全方位的啊。另一个就是我们专业的机构的红娘老师，让老师来跟你深入的聊一聊，然后给你尽快的做出筛选和匹配，把约会约起来啊。
1: 这个可以的。
0: 一定可以的。不然你说我们朝九晚六大白天的时间，单位又不发男朋友，老板又不负责老公的这个匹配，所以我们只有自己给自己另一个 KPI， 悄悄的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动起来，就像我们去做运动、做瑜伽，我们就打开一本好看的书一样，给自己定一个新的课题。今年就学习约会，好吗？就学习恋爱这件事儿。
1: 我努力的做到，
0: 一定要加油。
1: 好，
0: 没事，我们还在陪跑呢。5223-5215这个热线呢是24小时开通的，好吗？
1: 好的，
0: 加油，姑娘，祝你好运，好女孩，
1: 谢谢，
0: 配得好的爱情，走下去，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自己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 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

0: 一五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此时此刻一点到两点直播，爱的专线5223-5215，让我们继续看看线上的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哎，你好，
0: 又是一个女生啊，我们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来吧，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你、认识你，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我是95年的，
0: 嗯，
1: 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
0: 嗯，
1: 是家里的独生女，
0: 嗯，
1: 是南京本地人，
0: 嗯，
1: 嗯，然后父母现在退休了，
0: 嗯，
1: 就是自己希望找到，尽快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0: 嗯，啊，三言两语就把自己说完了，一共四个，四个这个标签是自己的，还有一个父母亲的啊，一退、
1: 嗯、
0: 那我们来慢慢聊一聊好不好？
1: 嗯，好，
0: 挖掘你更多的啊，让我们翻开你这本书好吗？
1: 嗯，
0: 95年的本地女孩，今年不过30出头啊，那从你自己来说，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那种世俗上的年龄焦虑，比如说30岁要干的事儿？嗯，
1: 有，肯定有，因为就是如果是特别年轻的时候能解决这个婚育问题的话，
0: 嗯，
1: 对自己的事业也会有帮助。再就是年轻的时候有很多选择的空间嘛，到年龄大了的话可能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障碍。
0: 哎，我觉得这两点，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女孩，我们展开说说好不好？

0: 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女生呢，是一位97年的女生，学历呢是研究生学历，目前是从事老师，语文老师，身高呢比较高挑，1.68米，所以呢她希望男生身高呢是在180以上。女生籍贯南京，她希望优先啊先寻觅南京本地的男生，如果两个人投缘呢，籍贯不是南京的也可，父母有正规职业，或者是有正当企业退休，有养老金。男生年龄这块呢，比他大3到4岁，或者比他小2到3岁都是可以的。那希望男生呢性格比较中性，情绪稳定。那如果想认识这位女老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嗯，好的。感谢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秦歌老师曹老师给我们带来机构的最新鲜的异性资讯。想要了解更多5223-5215 5223-5215，每天24小时随时咨询了解。感谢曹老师，我们下次见。
0: 嗯，下次见。
1: 嗯，再见。也和朋友们说声稍后半点回来，继续锁定江苏故事广播，我是子君，幸福时光，让我们稍后继续并肩行走。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幸福时光，各位半点回来，在一曲之后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6， 每天午间的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继续并肩行走。结束了节目前半小时的幸福情缘，那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烦恼，情感生活的困惑，5223-5215 5223-5215。错过了拨打热线的朋友，那也欢迎明天请早。那半点回来的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功课，我们一起继续谈谈情，说说爱。

前两天呢，也是跟胡娘老师们啊聊天，真是关于相亲，关于给约会安排约会相亲见面这件事呢，老师们毕竟常年啊工作在相亲现场的一线啊，有很多真实的感受。说相亲介绍的那些丑的，有的女孩啊评论说，我在路上都很少见到，现在还得托关系才能见呢。而那些在路上的老师们就把这个段子拿来说的，说那些在路上的能和你相亲不，能看得上你不。有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自己跟老师聊过之后，对比一下各方的基本情况，于是我们自己能在相亲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大概率能找到的是什么，我们大聊过之后应该就比较明了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接听了两位都是90后的女生啊，我想说其实不要说90年代的90后，就是00后们他们也已经行动起来了。据说有一个98年的女孩到机构说，我现在相亲都已经到了被嫌弃的年纪了。那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比如说对被七大姑八大婆安排着相亲啊，或者是被专业的机构的红娘老师们安排相亲呢，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加微信了吗？聊天了吗？怎么聊的呀？聊的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以后呢？之前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子云老师，我今天相亲了一个男生，感觉挺好的，我刚问他对我印象怎么样他刚问我对他印象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然后呢还发了一个男生的截图，说啊，你到家了吗？女孩说刚到，你呢？然后说我也到了。哎，我问你啊，你对我今天印象怎么样？是他们这个截图啊。我就问他说，那他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吗？有什么诉求吗？女生说，我想多了解

了解他发展看一看，而且我希望他能多主动一点。嗯，然后怎么办呢？我跟他当然因为是这个朋友嘛，我就跟他多聊了几句。但是我想说啊，其实毕竟回答别人这些问题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专业性的。比如说你把这样的问题发给你的闺蜜，你看看她怎么说，发给你的同事，比如说啊，我们一般也不会用这种隐私去发给同事吧，她会怎么说，就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身份不同，她给你的答案当然也不一样啊。那红娘老师，我就问说，如果有一个嘉宾这样问你，你今天给安排的约会结束了之后，姑娘这样问你说，嗯，老师，我今天约会这个感觉挺好的，他这刚这样问我了，想问问我对他的印象，我呢是想多了解再看看，希望他主动一点，红娘老师呢就会给予他的一个一个比较专业的客观的一个答案。嗯，会教他怎么说，也就是说在情爱路上的陪跑人，你不方便跟你家人说的，跟你小姨，跟你舅舅说的，跟你的同事说的，同学说的，哎，你可以跟老师说，因为第一，这是机构安排的见面，第二呢，他比较客观，他不会向着谁偏袒谁，因为你们都是他的会员，对吧？所以呢，有些朋友隔着屏幕聊半年，真的不如线下见一面，而且呢，我觉得不论男生女生，咱们都主动点，幸福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咱们主动点其实不吃亏，主动点然后打打直球啊，或直接甩个餐厅链接过去，哪怕是嗯，别担心，这家我去过，口味挺不错的，咱俩 AA 对吧，你这也是试探，你这也是线下主动，能约出来的才叫谈恋爱，逛在那儿早安午安晚安的纯属有点浪费生命。

说到相亲，其实相亲最怕的就是无效的拉扯和自我内耗了。有一些相亲的干货，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过、看过或知道啊？帮助你啊、如果你想少走弯路的话，那么高效的可以遇见对的人。聊天，首先聊天拒绝早安、午安、晚安，我们刚说，还有就吃了吗？今天过得怎么样啊？等等，可以直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啊。第二，男女都要精致打扮，在这个视觉动物的世界里，我觉得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而且有想法，其实好看就是加分项啊。第三，约会选女生方便，加上你熟悉的安静的地方，提前3到5天的邀约并不仓促啊，尽量就着女生方便吧。另外呢，你也比较熟悉，你也不能说你就着女生方便了，你就从来没去过，特别陌生，你也不想去，对吧？紧着女生不错，但是呢，你最好也要熟悉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至少提前2-3天邀约，不仓促，而且显得有礼貌、重视。另外，没牵手前不要开车，别开黄腔，尊重是底线啊，成年人都知道。同时你要知道，对方不玩手机等于不反感，冷场的时候不要慌。像我们在南京新闻联机构也听到胡娘老师说啊，说有一对他们安排了约见之后呢，女生就跟老师回馈说今天怎么样的时候，她说印象特别好，然后就问男生怎么样，男生也是特别好，他们后来就成了结婚成家了。那这个男生给出的其中一条印象特别好的理由，就女生全程没有玩手机，手机放在那儿没有看一下，这个就是加分项。别以为你拿起来好像不经意的刷两下朋友圈，或者是看看时间等等的，对方不介意，其实都看在眼里啊。能忍住吗？一定要忍住啊。就是约会的时候对方不玩手机，就约等于不反感你，冷场的时候啊不要慌。另外，聊得投缘了就顺势约个电影、逛逛街，聊得那么好，咖啡都喝完了，按照惯例你们就准备就一拍两散了，但是不妨，哎，刚好今天在德基，哎，你看

这个马上距离我们有半个多小时，这个电影哎不错哎啊，阿嬷的情书据说都不错，我们要不要去看个电影？好呀好呀好呀，那你可以做一个也不冷场的人嘛，顺势看个电影，然后好呀，你买电影票我就买爆米花，对不对？是不是特别美特别好特别难忘的一个夜晚呢？看完电影之后哎，再送对方回家，或者再散散步，再聊一聊观感，还可以跟灵魂上有更多的对接和接触，多好。所以相亲啊不是凑数，相亲其实是在筛选同频的人啊，朋友们。为什么好多女生说啊、哦、我就在学校当中去谈过，哎呀太早了我都忘了这感觉了。那就意味着你并没有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有这个需求，有这个热情去筛选和你同频的人。也许你太年轻，也许你被伤过了，也许你觉得我还是自己待着挺好的，对，这些无可厚非。但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去跟我见面，去给我约会，去筛选同频的人，别将就，别内耗，别再无效相亲。好啦，幸福时光52235215，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当你在相亲的路上也有种种问号的时候，别忘了就像张栋的那首歌，当你孤单时你在想起谁，当你孤单时，当你迷惘时，别忘了52235215，这是我们爱的专线，陪跑专线。

幸福时光，让我们继续一起谈谈情，说说爱。其实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大脑它也会欺骗我们？你以为自己喜欢那个人，但是并不是真的喜欢。今天啊，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对象呢？你们先别骂我是渣女啊，我真的太需要有人陪我玩了。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挠痒痒，在小区里疯跑，讲无聊的段子啊，一起傻笑那样，行不行呀？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玩的伴儿啊？”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什么叫做 Sleep Station 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就是我需要有人陪我一起玩，但是适合成年人一起玩的事情真的是太少了啊。 Stationship，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迷恋对方、喜欢对方，但是那只是大脑的一种错觉，是我想和你一起玩的借口。认知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认知失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时，会产生紧张感，于是大脑为了消除紧张，会自动的调整认知或者是行为，来让两者一致。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我吃不到葡萄，但是又想吃，所以我就调整认知，说葡萄是酸的，不好吃。哎，那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一直吃不到葡萄，但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葡萄没法离开，我的认知告诉我，嗯，你应该离开了，于是大脑呢调整策略，这葡萄是我此生挚爱呀，这样一来，我想吃葡萄和我一直想办法摘葡萄的行为就变得一致了。那么放到感情当中呢，你特别想跟这个人玩，想和他亲近，但是我们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可以亲密无间了，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那按照社会的规范，似乎只有男女朋友，而且是恋爱中的男女才会每天待在一起，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冲突，对吧？你的行为是想跟他玩，可是你的大脑并不能够理解你想和他玩这件事儿，或者你的大脑会疯狂地发出警报说不应该这样做。于是大脑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感，调整了你的认知，也就是说我喜欢他，所以我想和他一起玩，哎，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可以为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玩而感到难过。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深层的需求，其实就是我想和他玩，那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对这个人是多么的迷恋了。不知道有没有绕得清楚这个道理啊？有时候其实你需要的仅仅是有人陪你玩，而不是什么呢？不是谈恋爱。你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朋友对这个话题呢也有不同的认识啊，有人说有一种情况好像不是的，哎，就是你平时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可以玩了，你不觉得你们需要非常频繁的见面啊，但是有那么一些很特定类型的人，哎，就那么一两个，你会疯狂的想见他，见之前见之后患得患失，就会有什么非常浓烈的情绪了。还有人说，可是我很警惕这种很上头的情绪波动，哎，哈哈，这种不断的强化产生的情感依赖，我也不觉得是爱。有人说最近刚有感觉，就是你们俩形容的这种，所以啊，

人类是复杂的动物，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所以来追问一句吧，爱是什么呢？但是觉得心，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是我觉得你的心会完全知道爱是什么。是的，爱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而且每个人理解还真不一样。我们的心会感受到，最重要的是在一段关系中我们自己的感受，没有谁比自己更爱自己的。还有人说，哇，玩得来太难得了，玩得很来可能比迷恋更有价值。我觉得那是爱的另一种形状吧。恋爱中的退行松懈面具就像孩童般的互动，是玩儿。人和人之间玩的是照镜子的游戏，共同玩耍。玩是个动词，人生如戏，又有什么不是玩呢？还有人特别认同啊，说我之前就觉得我谈恋爱似乎就是为了找个玩伴儿，大于找男友，当然是后知后觉的，哈哈，已经晚了。还有人说，哈，我就是的，喜欢一个同事就是想跟他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遛狗那种，但是我也不是爱他呀，只是觉得能玩到一起。山东的胡杨说，我感觉是自己小时候没玩够导致的，不过我很清楚自己是需要和人玩，不会变成恋爱。是的，成年人就是很少有朋友了呗。现在交通发达，人是四海飘荡的，流动性很大，动不动朋友就走了，动不动这个人啊来了又走了，没有人会和你像从前那样一直一直的玩下去，好下去。小时候玩得挺开心，那正是因为这种开心，导致长大之后人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孤单。所以人都是来来往往的，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确实想起这个问题会有点心伤神伤，感觉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当下，陪在一个人的身边除了父母就是情侣了，朋友们最终哎，都会各奔东西的。所以呢，所以朋友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把性缘关系，就是男女朋友谈恋爱或者是婚姻啊，终生伴侣等等，把性缘关系作为唯一能够正当陪伴的社会规范，是不是也是挺造孽的呢？这没办法，因为我们这社会就讲究名正言顺，只能给自己这种行为找个符合社会规范的前提，才能够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有人说，打个比方啊，说像自己有皮肤饥渴症，我不是想做也不喜欢亲亲，我就是喜欢抱抱，喜欢两个人靠在一起贴在一起，但这种事情实在是不谈恋爱就没办法做呀，很容易被人误解。哎，有时候你会问自己，也会问对方吧，你是爱对方还是爱自己呢？还是爱和对方在一起时候自己的感觉呢？还是以上都有呢？我个人认为最好是以上都有，这才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吧。因为我们都找到那个不单单相亲相爱有情有义，还能和自己吃喝玩乐到一起的人共度余生。我是子君，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幸福时光，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再见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

0: 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来收听我们的有请张老师，这里是 FM104.9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张老师还是辛勤的出外工作去了啊。那么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未来树教育的郭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先和郭老师问声好，郭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家长傍晚下午好。
0: 嗯，好。今天呢我们郭老师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郭老师聊聊我们的一些活动啊，聊聊我们的这个五台山，聊聊我们的这个敦煌的研学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交流啊。我们提醒大家呢，节目现场的热线是84452999 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同步抖音直播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很好的沟通。那么我们在进入抖音的时候呢，点点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之后呢也可以点点陪伴之旅，把六颗星星点亮，这样的话呢您的升级会快了，升到12级，我们的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好的，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谈到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呢聊到这个五台山啊，聊到我们的敦煌啊，研学也好，我们的如愿也好，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起交流，所以先送上一首歌曲叫《神的传说》，那么相信这首歌曲的旋律大家也应该非常的熟悉，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一万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回到我们的你好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请张老师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不是张老师，是郭老师啊。这个郭老师在节目当中开始给大家介绍介绍最近的一些活动吧，就是五台山的活动和我们这个敦煌研学的活动的时间，你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嗯，
1: 时间敦煌时间是
2: 的，是6月6号到6月7号，
0: 对，
2: 6月只有两天，一个周末，
0: 是
2: 就不影响大家上班
0: 啊。潇潇老师在介绍了，嗯，
2: 敦煌的话是6月25号，
0: 嗯，
2: 6月30号回来，
0: 嗯嗯嗯，
2: 就在中考结束。
0: 好，那郭老师告诉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怎么办？
1: 报名可以点击右下角自行点这里
0: 啊，
2: 指一下，
0: 好吧，指一下，哎，
1: 这里，
0: 对对对，郭老师呢，这个比较这个。这个用这个文言文说比较腼腆，这个第一次呢来，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做节目，然后面对镜头呢，他这个很帅气，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来跟大家呢主讲啊，那欢迎大家呢赶快点。今天我们潇潇老师也讲了，说这个我们的那个什么，陪伴之旅还有50%是吧？
2: 估计现在不止了。
0: 不止了啊，那大家抓紧时间点啊。对，是的，是的，嗯，郭老师有什么要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交流的呢？说今天又卡了，我觉得没有卡。
2: 你那边看不卡是吧？
0: 嗯，郭老师，你看
1: 我这边看有点卡。
0: 你这边卡了吗？
1: 嗯，卡。
0: 哦哦，好，好，主播离开一会儿，耐心等待一下啊。卡吗？
1: 我黑屏
0: 了。对，我这边
2: 切走了。
0: 嗯，切走了。对，我觉得还好啊，我这边一点都不卡。
1: 昨天那个才叫卡。
0: 嗯，昨天那个整个就不动了，没事儿没事儿，这时候是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稍微等一下啊。那郭老师第二次进直播间什么感觉？
1: 还好了，上次是挺紧张的，这次其实不紧张。
0: 嗯，对，好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好，都会来和大家调试的啊，今天潇潇老师在，会调试一下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在6月6号到6月7号，我们的张老师呢将带队去这个五台山啊，应该是潇潇老师应该是了吧？
2: 嗯，对，
0: 应该是啊，不出意外是张老师又带队，张老师三上五台山啊，2026年张老师三上五台山，对吧？然后25号呢，张老师要带队去敦煌研学啊，然后顺便呢把兰州也转一下啊。那这个敦煌呢，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呢，敦煌的莫高窟，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窟里面的这个景致非常好。然后提醒大家呢，如果您是十号之前可以搞定，那就报名啊，因为十号呢，同样的价格可能在莫高窟呢可以看到8个窟，啊，然后后面报的话呢，同样的价格可能只能看到4个窟，所以莫高窟呢。后面只能看3个窟了，哦，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莫高窟还是要看一下的。如果这个中国有4大石窟，大家知道是哪4大石窟？可以打在公屏上面。郭老师，我考考你，四大石窟，你能讲出1到2个吗？4大石窟，刚才我们已经就都讲了
1: 莫高窟，
0: 哎，对，莫高窟一个，
1: 千佛洞是算统称吧？
0: 嗯嗯。莫高窟就是，我们就讲石窟，哎，石窟，哎，
2: 千佛洞在莫高窟里面。
0: 对，千佛洞是属于莫高窟。
2: 怕说还有龙门石窟。
0: 对，还有呢？
2: 还有大同的
0: 云冈石窟。对了，还有一个，你们要能讲出来就逮了，哎。还有一个是什么？
2: 小胖胖还剩一个。
0: 还剩一个。对，然后我跟你讲，就是我中午做那个你好旅行家的时候，今天又串节目了。刚才你欢迎您来到你好节目。我中午做那个李好旅行家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个麦积山石窟，是中国的4大石窟啊，中国的4大石窟，对啊，麦积山石窟啊，记住了吧？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我跟大家讲，我四大石窟，郭老师你去过，你一个都没去过吗？
1: 没有，没去过，
0: 一个都没去过。谢老师去过几个？
2: 去过2个，
0: 龙门和云冈。哦，龙门你没去过的。龙门去，我跟你讲，龙门去有个好处，你知道吗？去完龙门石窟以后，你就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样了。
2: 啊，真的啊？
0: 对，因为他们说龙门石窟啊，就是有这个说法，就龙门石窟中间最大的那尊佛像是照着武则天的模样雕刻。

0: 刻的，哎，雕刻的，嗯。那你看不看了就知道了啊，麦积山，麦积山石窟啊，麦积山石窟在甘南啊，甘南啊，好吧，哎，龙门石窟今年刚去过，对吧？小糊涂日记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讲说龙门石窟中间那尊大佛像就是武则天的像，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啊？
1: 麦积山是不是那个就是悬崖壁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像个麦垛一样啊，很要看的啊，要看的，四大石窟我也是去过两个。我去过龙门和云岗啊，
1: 云岗是看演唱会是带去、
0: 龙门云岗，因为云岗那边它就是北魏的风格、然后那个其实麦积山也是北魏的那种风格啊，对对对，龙门，然后我们其实说句说，如果说石窟的话，就是郭老师，你栖霞山应该去过的啊、
2: 栖霞山
0: 那个千佛岩，它其实也是石窟。它也是石窟，而且它比那个很多石窟要早，对，它应该是就是，它好像它跟那个云岗啊、龙门啊，好像都它是那个南北朝时期嘛，然后跟那个都是差不多的，因为跟南北朝时期比莫高窟肯定要早，莫高窟是唐朝，然后那个栖霞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南京有一个佛教皇帝叫梁武帝萧衍。就我们当时讲的南朝484嘛，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他是要去雕这个栖霞山的。所以那次我跟张老师在栖霞山认识啊，其实我主要是去看石窟里面，就最后一个窟有一个石匠的雕像，石匠，哎，对，你们下次有机会去看一下，有一个石匠的雕像，就没有头了，但是他是拿着一个，但是后来证明其实那个也是佛像。但是他拿的是这个佛家的这个法器，但是我们看那个法器呢，很像一个锤子，一个簪子，啊，然后呢，就是，哎，对，就像是这个石匠一样。当然有个传说，就是梁武帝要这个石匠呢，就是雕1000尊佛像，就是叫千佛岩嘛，雕到999个的时候呢，累睡着了，然后皇帝来了怎么办呢？他就拿着这个在里面装那个石像，然后皇帝这个拜。999个拜的也混头来，然后就看看，哦，就觉得是的，然后等皇帝走了以后，他赶快照着这个样子雕了一个石像。所以栖霞山的千佛岩有这个传说啊，有这个传说。
1: 栖霞寺旁边，
0: 就在栖霞寺里面，就是在栖霞寺里面，对，就在里面，就是它属于这个它的范围嘛。然后还有一座那个大的那个就是那个水利塔，那是隋文帝时期的这个文物啊，隋文帝时期的那个，哎，对。萧菩萨啊，有人说萧菩萨呵呵，龙门是北魏和唐都有，对，龙门是北魏和唐都有。陪伴之旅61%了啊，大家赶快点一点啊。七宝儿是莫高窟是前年去的啊，啊，当然了，这个我们敦煌呢有这个莫高窟，然后还要玩这个就是鸣沙山和月牙泉，这个是非常标志性的。但是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就是说鸣沙山、月牙泉能早去早去啊，鸣沙山可能在，月牙泉会越来越萎缩啊，就原来好大。我跟你讲，就去这个敦煌啊，它是有缘分的，就是我在到电台来工作，大概我看啊，没几年的时候，大概03、04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敦煌的。当时是我们单位组织的团去的，然后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就没有去成。就是临出发前一天我没去成，就是说还是有缘分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去这个敦煌莫高窟，而且，据说这次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到那个雅丹地貌的魔鬼城。
1: 对，
0: 那个魔鬼城呢，它这个也要去看啊，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你要享受这个大漠孤烟直，你一定要去魔鬼城，那是真的能享受，因为有很多的电影都是在里面拍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的那个。七剑下天山，包括这个说镖人是吧，镖人的那个背景也是在魔鬼城，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一路上面去魔鬼城，
1: 还有九层妖塔
0: 对吧，哎，对，九层妖塔，对对对对，九层妖塔也是，对对，他那个地方感觉是特别好的，就是去我们去新疆玩的时候也去到魔鬼城了，可能是魔鬼城两头，这头接那个甘肃敦煌那边，这边接这个新疆这边，对吧，哎，有可能。
1: 这次好多家长没时间去，把 中考完的小孩都塞给张老师，
0: 对，就是
1: 带小孩单独。
0: 对，我其实跟大家讲，就是本来我也想让我们家小朋友跟张老师，可是他们那个大学里面可能放学要迟，要到七月份以后，所以。

0: 所以他就去不成了。本来是想让何药师和小魔兽去的，然后呢，要不我自己去一下子，我去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啊，不不不，我还要留守做节目，到时候要看啊，张老师同意我们就去啊，好吧。那么我们这样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我们的赞啊，点点我们的爱心灯牌，和我们呢进行交流啊。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呢，我们的郭老师告诉大家，咨询点这里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嗯，包括可以直接联系小助理，把你的这个需求还有你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一一都会安排老师给您解答。
0: 是，包括要这个真题啊、资料啊，
2: 对对，
0: 报名去五台山啊，报名去这个敦煌的研学都是可以，包括加入这个我们某信的2627-28中考群都是可以，点点咨询点这里的。好，
1: 点这里可以解决你们所有的需求。
0: 是的，是的。那这样啊，我们来听这个歌曲啊，有人说这个什么大宅门啊、胡雪岩啊，是这个叫什么，还有封神榜三件套是吧，反正我们就是给大家放放这些里面的一些主题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看看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情愿是胡雪岩里面的歌曲啊，我们来听一听吧。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可以听到，我或者把话筒交给你也可以，转过来。那边有个麦也可以。
1: 我要那个
0: 啊，郭老啊，那啊行
2: 行，
0: 郭老师
2: 来
0: 啊，用这个麦是吧？可以可以。
1: 私草，你们还没见过私草。
0: 对，郭老。
1: 你七宝，你这个灯牌师傅
0: 九吧。郭老师可以再讲一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常看抖音直播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平常看抖音的话，就是你的灯牌你要有时候要注意，你可是有时候灭的话，你的等级也不会涨。
0: 要点灯牌，
2: 一定要把灯牌点起来。然后的话，有些问题就包括一些。可能一些价格啊之类的，你可以直接点咨询点，直接私信，可能会快一点。有些包括有时候张老师没来及回答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点右下角直播咨询，可以更详细的给您解答。
0: 是的，啊，我们就是郭老师讲了，就是说你这个咨询点这里有一个右下角的绿色小方块，它的这个功能性非常非常强悍啊。比如说，你要报名参加五台山的活动，报名参加敦煌的研学，然后呢索取我们的真题复习资料，然后报名为某姓的这个2627-28中考群，然后跟张老师约见面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去点击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呢，现在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和情况呢，您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啊。我们进来以后呢，就亮亮我们的粉丝灯牌，然后我们马上开始升级了，要不然的话呢，你的观看时长就浪费了。你要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先点灯牌，然后观看时长开始升级。如果你只是观看时长不点灯牌，那个好像是没得用这样的，没有用，哎，没有用，对吧？记住啊，看抖音的顺序是这样，点击进中高考规划。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点击进来直播以后呢，进直播间啊，首先你要进直播间，然后进了直播间，左上角爱心的灯牌点亮，然后开始观看啊，30分钟开始升级啊，然后呢，这个点亮灯牌以后呢，你还可以点点那个爱心的小星星，然后呢，可以点点陪伴之旅，然后六颗小星星一点燃的话呢，升级会特别特别的快啊，然后呢，右下角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有问题打在公屏上面，我们都能看到，好吧？好，那么大家是不是这个有两天没有看到张老师，特别的想念他啊？虽然张老师也会晚上会直播，
3: 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交流。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这个电话呢您也可以拨打和我们的老师们取得联系。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我们呢在这个礼拜呢，张老师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啊。首先呢，最近已经出差了啊，出差去。怎么说呢，就是为我们的中考啊、高考啊，包括这方面啊、研学等方面呢，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出去访问和交流啊。然后呢6月6号7号他有可能都是在出差的地方直接去往五台山和大家相会啊，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很快我们回来之后呢就高考了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在高考如果张老师直接是8号来上节目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听一段这个，或者我们后面过几天我们来听一段这个高考考场上面，提前来听一段高考考场上面的声音啊。那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朱浩老师的这个声音，他是在每年的中考考场和高考考场都要包括什么成人高考啊、艺考啊的考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下面播送考场须知啊。这个
1: 你的声音像徐峥呢，
0: 是吧？是吗？
1: 他说我们不听声音以为是徐峥。
0: 乖乖，真的啊？好的，谢谢啊。徐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演员，然后

我现场看过徐峥和他太太陶虹演的这个话剧《最后一个情圣》，我记得好像是在江南剧场演的啊，特别特别好。然后全场话剧，全部的话剧只有陶虹和徐峥两个人演的啊，非常非常好看啊。那个我们也继续说啊，这个我们的这个6月25号呢到6月30号，很多人都问了是敦煌的一个研学，对，我们张老师又将带队和大家呢一起去这个敦煌好好的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到兰州品个牛肉面，然后再回到我们美丽的大金陵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呢可以非常非常好的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对，雷索说发型也相似，可是徐峥的胡子跟我的胡子不一样，嗯，我的胡子还是很好的啊，而且我胡子是没有修过的，弧形很漂亮，嗯，对，好，那么我们这样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五台山也好，对吧？敦煌也好，我们听过了神的传说，因为这个到五台山你会接触神的传说，然后到敦煌呢又是一样的感觉，虽然也是很神，但是呢它就和神的传说的概念不一样，它就是有点神奇的味道，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就是孙燕姿的神奇。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来听听张老师的声音啊，我们来听一段张老师的录音。张老师谈什么是学习动力以及如何合理的拒绝孩子，这是我们剪出来的一个小的 cast， 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同时呢，我们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交流了啊。大婷婷问张老师说，我家现在在玩动力不足啊，我焦虑，是个男孩。
1: 其实动力不足这个问题呢，是所有的家长都关心且迫切需要的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现在初二是吧？动力不足，其实我们一直讲，就是家长你自己到底清不清楚这个孩子的学习的动力？他什么叫动力
0: 啊？
1: 就是你们家长自己到底清不清楚什么叫动力？
0: 什么叫动力？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孩子想要为父母争光叫学习动力，孩子想要改变家族命运叫学习动力，孩子想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未来的人生叫学习动力，孩子想要通过学习改变国家命运为国争光叫动力，
0: 对，
1: 就是我们讲就是邹总理他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对，所以什么叫动力？他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事情关联，他才会，只有通过好好学习才能实现，他这个才叫动力。可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家长有没有把学习这件事跟他的梦想所关联，跟他一个期待所关联，跟他一个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所关联？如果你都没有关联住，他怎么会有动力呢？所以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你们在说孩子没有动力，没有动力，没有动力，他的动力其实是需要家长去开发的。就比如说大嘴家儿子叫小魔兽，他想好，假如啊，我没了解过，假如他想要去变成练习生，想要变成大明星，那他会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梦想去努力练舞。
0: 对，
1: 比如说正常来说他一天练3个小时就已经极限了，他现在为了自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要练8个小时。
0: 是
1: 啊，今天我们家是那种家境贫寒的，然后父母都是那种勤勤恳恳的老实人，我为了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我要改变我家族的命运，我只有通过学习来改变，他会有学习的动力。可是今天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孩子他的未来，他的需求，他的梦想，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都没有聊过。那我觉得你向外求，你向我求，你问我，我怎么去就是这个我孩子没有动力，张老师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直接，我是没有办法直接帮到你的。所以你下一次可以带着孩子来跟我见面，
0: 是
1: 我通过聊天的方式。如果你不会问，我来问。我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帮你找到你孩子的需求，向往，
0: 是
1: 性格特点和他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以问他，就是我们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可以也可以激发他，然后从而转化成为学习的动力。这一点你能听明白吗？能听明白吧？比如说最简单的，我女儿前两天跟我讲，她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子说是要开演唱会了，到南京来开演唱会。
0: 哇，
1: 然后我看着他，他看看我，他那个眼神里期待着我跟他说妈妈，他肯定很，他眼神里期待着，就是我会说，就是我是他妈啊，就他期待着我会说，宝宝，妈妈给你买一张这个演唱会的票，你去看吧。他的眼神里透露着就是这样的语言。
0: 是，
1: 可是我告诉他的是，来，大家听好，我的语言是这样讲的，
0: 我们来学习。
1: 我说，你要去听演唱会是吗？他说，是的呀，我好想去看。我告诉他，哦，可能你这个年龄不适合去

0: 看演唱会，因为现在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少则几百块，动则几千块。
1: 哎，
0: 你现在还是消费者，没有不是生产者，没有挣钱的能力，这么巨大的一笔消费，大额的消费对于你来说是不合适的。未来如果有机会你自己挣到钱了，你有工作了，挣到钱了，你收入很多，你可以自己购买，但是在我这里我没有办法实现你这个要求。所以我是非常温柔的且坚定的拒绝了他。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其他就是爸爸妈妈们，如果当你的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们不要冲他，不要怼他，甚至不要骂他，发美恶，看演唱会呢，看八恶，
1: 你看我看演唱会啊，
0: 哎，就是我们妈妈们有时候讲话就是不要太冲，啊，就是孩子是不能接受的，就是其实他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小爱好，这都我们要尊重，只是你要告诉他你的爱好花的这个代价已经超出你这个年龄了，比如说你去花2块钱买一张你喜欢的明星的卡片，
1: 是
0: 这个是你的，这个我觉得是学生是可以是 OK 的，是可以支配的这一部分的钱，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说你一个中学生你要看几千块钱的演唱会，这个绝对是不匹配你的身份的。所以你可以温柔且坚定的去跟孩子讲道理，然后我们家孩子其实他后来就说，哎呀，我就是说一说，我也知道其实现在我不合适去看演唱会，然后他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他就下了，他就走开了，他也就走开了。当然这个事情其实后来也就结束了，但是在我心中其实我也种下了一个小种子，万一我的孩子比如说未来他最后能考一个好大学，高考结束，哎，我会拿这个作为一个奖励给到他，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实现他的这个心中当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是只不过是现在你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其实我前两天也在录一个视频，就在讲到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及时快感。
1: 及时快感
0: 、及时行乐，及时快感。其实这种及时快感，如果你让孩子过多的去满足了，什么叫及时快感？这种看演唱会叫及时快感，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用钱马上就能买来的快乐。
1: 哎，
0: 你去住高档酒店，五星级大酒店啊，一个晚上1-2千的，它也是及时快感。
1: 对对对，
0: 哎，你去让他感受高消费或者是比较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旅游，也是及时快感。
1: 对，
0: 就是你让他过多的感受到了这种及时快乐，孩子一下子他是下不来的。他很难再会回到课桌上那种辛苦的学习，
1: 是
0: 漫长的，比如说要经历3年中考，经历3年的初中学习，然后中考一举夺魁的这种延迟快乐，他是没有耐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经历3年高中高考一举夺魁，上个好大学。他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再经历大学4年，然后拿个什么年级排名多少，然后拿一个优秀学生会，然后再各种殊荣去保研，他没有这个耐心的，他就会觉得这种及时快乐就是我马上用钱去解决的事情，我才是最幸福的，
1: 是，
0: 然后这种需要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获得的快乐和幸福感他不愿意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当天发现我孩子跟我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我当时脑子里面，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哇，他在追求这种即时快感，我就马上把他压住了。
2: 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
2: 先探探底，探探底。
1: 啊，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3: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推舟。
1: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3: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我敬你一杯。哎，
1: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3: 太谦虚了，您这。
4: 大刚，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5: 阿姨，一个瘸子问大刚事儿呢。
4: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6: 爸妈，上班去啊。
7: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4: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我也没耽误啊。
7: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4: 88路。

0: 哎，
1: 这个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0: 我不喝茶。
1: 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
0: 哎呀，好青年，快四十了。
1: 我快七十了，从部队转业到这三十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0: 嗯，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0: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1: 小周啊，
0: 哎，
1: 你来，
0: 坐。
1: 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0: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1: 是真的吗？
0: 不是。
1: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
0: 听我岳母说过，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1: 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

0: 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比如我，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1: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1: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1: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0: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2: 哎，你哪个单位的？
3: 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2: 门卫登记了吗？
3: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2: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啊，
4: 建军，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楠楠呢？
1: 很好。
0: 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
1: 他爸是周炳坤。
0: 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
1: 嗯，
0: 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那，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哎，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王冠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嗯，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啊，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的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去得了。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得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2: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东反映没？
2: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2: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2: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2: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2: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啊？没治了？那师傅要是真没了，那这
2: 寺庙也就没了。
3: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2: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3: 啥信？
2: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3: 那你打算咋办？
2: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 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明白吗？
2: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没了。
1: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
2: 嗯，孙总还真是服务啊。
0: 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
2: 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
3: 啊，
0: 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4: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陪着啊。
5: 那行，那我忙去了。
2: 啊，行，去，记着啊。
5: 啊，记着，大哥。
4: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2: 嗯，你知道什么时候这店儿就干大了，是吧？
0: 哎，对，这是看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给你了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4: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今天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的媳妇儿带过来的。
0: 哦，
4: 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3: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4: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哎，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
6: 老婆孩子热炕头。
4: 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0: 不要说这个炳坤的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儿有个儿，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呢？
2: 哟，跟我还保密？
0: 哈哈。
4: 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2: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4: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6: 就这一点
4: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的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
7: 了。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8: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7: 当你面说的？
8: 嗯，
7: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8: 不知道，没问。
7: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8: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7: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8: 想让他念我的好。
7: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8: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

0: 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1: 你希望他喜欢你？
0: 说什么喜欢呢？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1: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说得真好。
1: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0: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1: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老杨，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2: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1: 人性是相通的。
3: 请问施主。

0: 慢着点。
1: 啊，
0: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1: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0: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2: 我坐前面，
0: 我走着就行。
2: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0: 啊，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2: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1: 妈，你去哪儿了？
0: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了。
1: 他还好吗？
0: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1: 来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2: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1: 慢点啊！
0: 路上注意点啊！
1: 慢点啊！哎，上上吧。
0: 嗯。你那个。
1: 嗯。
0: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1: 咋的了？
0: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1: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0: 啊，好。
3: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2: 奶奶吃萝卜。
4: 哎，
3: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4: 哎，燕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3: 他爸死了。
4: 啊，这太苦哭上的
3: 啊！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4: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啊！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
5: 啊！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6: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5: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6: 要不我就去扫扫院子。
5: 条子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6: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干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5: 爸，您知道王村吗？
6: 知道，城郊那个呢。
5: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坡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6: 嗯，
5: 那村支说挺想让炳坡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
3: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4: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3: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林坤咋还不回来啊？
4: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3: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4: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3: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号称是他。

0: 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1: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
0: 嗯，
1: 德宝，还带一姑娘。啊，你娟儿，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0: 哦，哦，好。
2: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的姑娘有关系？
1: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2: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1: 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2: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1: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
3: 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说坤儿，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0: 你现在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2: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0: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2: 不是，这样，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0: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
3: 这
0: 说
3: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装狗啊？我是
0: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3: 你管不着。
2: 没有。
0: 刚刚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3: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0: 你说啥小人呢？
3: 你说你干什么？
0: 你
3: 说你怎么了？
0: 再说一遍。
3: 你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0: 你谁？你吵
2: 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

0: 以前不说不见想离子好是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我离婚就走。
1: 你说谁闪套？
2: 闪套！

0: 上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
1: 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
0: 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
1: 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工，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
2: 爸不图钱。
1: 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
2: 妈说原话啊，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得我眼晕。
1: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2: 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德宝和春燕为啥要离婚啊？
1: 贫贱夫妻百事哀呗。
2: 那也不一定。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
1: 那你得看咋比。
0: 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啊，我在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还真富那是。
2: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2: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1: 我不是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2: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啊，不难看。
2: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经常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没咋，你睡吧。

0: 见到娜娜吗？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啦？咋这么？聪聪跟嫂子玩呢。
4: 你哥呢？
3: 他还没回来吗？
4: 他没有啊。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2: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妈，我的亲生父亲叫骆士兵。

0: 告诉你啊。
1: 是真的吗？
0: 对不起啊。

你先别告诉他。

0: 我跟你说别等我了吗？
1: 我有事儿。
0: 啥事儿？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今天6月3号星期三啊，今天是一个阵雨的天气啊。
3: 没错。
4: 这天气还是有点闷的啊，今天早上一出门你可能就感受到了。

0: 外面呢有一点点闷热的感觉啊。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昨天我坐在直播间里，中午的时刻查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跟今天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昨天看到没有雨哦，
1: 阳光明媚的。然后今天看起来，你看今天是阵雨，
0: 阴雨绵绵的。明天也出现了雨水啊。
1: 对啊，
0: 昨天看不是这样的。
1: 今天是阵雨，小雨转多云。然后明天呢，目前来看到是小雨转阴。
0: 嗯，是的。
1: 这个可能周五、周六啊就。放晴了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周六周日啊，如果有这个出门的打算，大家还是可以好的计划一下。
0: 哎，对，但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正好是七八九三天啊，应该是会迎来高考的时刻啊。这每年一到了这个日子啊，我觉得我内心都会跟着有一点点紧张，甚至会提前去看一看啊，高考那几天的天气如何。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不是那种大晴天啊，就是阳光比较充足的情况，应该是多云，反正目前看是多云啊，至于有没有这种阵雨出现呢，还要再临近再看。不过呢，这样的多云天气，我觉得至少没有太晒啊，可能对于考生们来讲啊，这个天气还稍微可以一点。但是呢，如果体感上比较闷热的话呢，还是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工作。这个初夏啊，就突然间一下子就感觉像昨天和今天的区别，一脚就直接迈入了整个初夏的感觉，闷热的体感瞬时间就席卷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1: 是的啊，这个周末啊，这个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啊，还是要这个提前规划好路线啊，因为周末这个高考，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这个尽量避开这种拥堵啊，这个堵车的路段、
0: 啊。哎，是的啊，那其实快到高考了啊，高考在即，很多家长会在这一时间段给孩子们疯狂的去怎么讲呢？安排高考时间的饮食啊，比如说水果充足啊，这个肉菜饭等等这些的准备啊，也是很多家长的重中之重了。甚至我记得前两天碰到有这种啊高考生的家长啊，他们会说给孩子还要做好心理按摩和身体按摩两种方式，都要让孩子们更好的去放松下来。
1: 是的，那高考在即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啊，这个最后的冲刺阶段啊，千万不要吃榴莲
0: 啊。为什么？
1: 这条建议呢，其实来自一个高考升学的规划师啊，这个胰岛素就会大量分泌，那血糖呢也会快速下跌，那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犯困。那注意力就不集中了，那这个就是考场的大忌了啊！千万不要这样，
0: 没错。
1: 第二个就是积食和肠胃不适。那榴莲的热量很高，高达147大卡每100克，那油脂含量也不低。考前吃太多这种高脂、高糖、高热的食物啊，肠胃的负担是极重的。轻则犯困，重则腹胀反胃，实在是划不来啊。
0: 哎，对。
1: 所以说吃饭的时候啊，大家这个还是要按照这个平时日常的这样的一些菜单来吃啊，千万不要说因为这高考了，说哎，赶紧补一补吧，
0: 集中补充能量的，
1: 赶紧补一补，咱多吃点这肉啊，有劲儿啊。
0: 但其实呢，这个可能会对他日常，因为超出他日常的范围嘛，就会对他的这种饮食呢有所冲击，对吧？尤其呢，就是现在怎么样去吃呢？就是正常的主食，适量的去吃，就是米饭啊、面条啊，照常吃啊、这个别空腹，但是咱也不能吃得太撑，吃得太撑就容易犯困。还有呢，就是蛋白质呢是优选比较清淡的，比如说这个鱼蛋、豆腐啊，还这个可能就要比红烧肉来的更加合适一点。还有呢，水果的选择的话，就是常规的一些水果嘛，这个苹果呀，甚至什么这种柑橘类的啊，可能是比榴莲要靠谱的多的啊。还有呢，就是水分呢要补充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也比较闷热，对吧？千万不要在这几天尝试一些新鲜的食物，有很多这个家长准备的特别的充足，这两天全换新鲜的水果，但是呢，这个一定要选择就是比较常态化的东西啊，就这三天，对吧？三天不吃一些新鲜的这个平时没有尝过的食物，其实这个饿不着同学们的啊。
1: 对，这条建议看起来很小众，但是每年都有考生因为吃了这个不对的东西影响发挥。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嘛，高考这种大事更是这样。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要祝所有考生吃得对，睡得香。考得出彩，
0: 没错啊，也期待着大家都考出自己的好成绩了啊。那么今天的小星星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时刻，一起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少年当然苏小超这个周末来南京这里共赴足球之约吧。
3: 嗯，没错啊。要说到今年初夏啊，可能对于很多热爱足球的朋友来说啊，今

0: 面的苏超绝对是大家躲不开的一个热点热议的话题。那么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呢，首届苏超苏小超足球嘉年华也来到了身边啊。就在前两天啊，正好呢孩子们迎来了六一的时刻，那么也在周末的时间，在咱们南京城啊很多地区都开始了这个足球的竞技啊，让小孩子们的热血竞技点燃城市的绿荫氛围。作为江苏省首个足球城市足球与青少年校园足球双 IP 联动的线下沉浸式体验活动嘉年华呢，以足球为纽带，联动校园、企业、社区和公益力量，点燃青少年的运动热情，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啊，也为到来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献上了一场充满活力、温暖和梦想的体育盛宴啊。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在这个商超的门口变身了绿茵场，有草坪，有球门，还有欢呼和呐喊声。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的展演火热开响，来自于麦高桥中心小学和中甸颐和家园小学的足球小将们，用饱满的热情开启了这场绿茵的比拼，带来精彩的3v3足球对抗赛啊！每一次配合都展现出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每一次冲刺也都洋溢着他们独有的朝气和活力。
1: 那现场呢参与活动的这两所学校啊，在校园足球的建设上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麦克桥中心小学呢去年是区长杯的甲组第二啊，中甸颐和家园小学则夺得了乙组的第一。小球员高逸冉来自麦克桥中心小学的4年级，他从1年级就开始踢球了。不管是奔跑还是进球，踢球的时候都很开心。他告诉记者，他的偶像是南京队的白杨。
0: 还不错啊。
1: 那除了精彩的足球竞技啊，那现场呢还同步开启救助换新生爱心漂流公益计划与青少年专业体测体验区，把运动的快乐呢跟公益的温暖健康的成长深度结合。在救助换新生的区域啊，他们可以置换书籍。
0: 那同时呢这些书籍啊都可以换取心仪的读物，让知识呢重新流转起来。那在现场呢据工作人员介绍啊，所有参与漂流的图书呢也将统一整理定向去捐给希望学校和社区的读书角，以小小的善举来传递爱心，让书香与绿荫共同滋养少年的成长。那么当天晚上呢还有同步的这个苏超的第二现场活动啊，也在这里开启，持续延续着足球的热情，让更多的市民近距离的感受足球的魅力。
1: 那这一场嘉年华呀，它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了，更是一场面向少年的成长教育。通过将职业足球文化、青少年体育锻炼、公益社会实践有机融合，趣味化的、场景化的、互动化的形式，降低足球运动的参与门槛，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足球，爱上运动，推动足球运动真正的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向每一位少年。那嘉年华呢将继续的开展校园足球特色展演与互动体验活动。6月1号上午活动呢将举行正式的启动仪式啊，届时呢将苏超球员见面会、历史故事分享、球员现场教学技巧、签名互动这样的重磅环节。梦想与热爱将持续点燃，以足球为艺，为少年赋能啊！我们也可以共同的期待更多的精彩，见证少年在绿茵场上
0: 没错
1: 逐梦前行。
0: 这只是开头的一些活动啊，像未来的话，可能有更多的青少年啊，这个借着现在苏超的这个热度，可能其实咱们南京很多学校啊，就是在参与一些足球比赛当中呢热情非常的高啊，那有很多的运动员小将啊，真的是可以说让人刮目相看了。那同时呢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这些足球小子们啊可以走上赛场，也期待着他们的优异表现了啊。那要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公益行动呢也是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啊，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因为有你爱之常见，关爱罕见病儿童的亲子公益活动呢也是温馨的开幕了。活动呢以自然疗愈、亲子阅读和公益一拍这些形式啊非常的丰富，为罕见病儿童和家庭也送上了属于他们的这个六一的温暖与社会的关爱啊。
1: 那上午呢亲子阅读活动专场呢也是在莫愁湖公园举行，11组罕见病儿童家庭游园赏景，品读人文底蕴，让孩子们在自然景致中舒缓身心。活动中呢南京月景探知儿童阅读王诗雨、燕京两位老师呢也是给患花带来了公益的阅读课堂啊。当天下午公益一拍活动在南京的华彩天地开展，商场呢也是积极的联动商户资源，积极的去捐赠各类的

0: 优质工艺拍品给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啊。那爱心家庭呢也带来了精致的手工艺品、家庭闲置品啊，参与公益拍卖啊。这个高美丽工作室呢等爱心机构人员呢也是踊跃的参与竞拍啊，奉献爱心，现场可以说是爱意融融的。
1: 没错啊，那工作人员也说啊，像公益一拍呢，可以让孩子们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到别人，收获公益带来的幸福与成长。同时呢，在实践当中也学会了分享和共情，让他们明白，哎，做公益不是沉重的，而是快乐的、有创意的，我们人人都可以去参与的。头目呢在现场还有一些汉堡 DIY 啊、拼豆大赛等等这些非常有趣的亲子项目。罕见病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呢，也可以欢度自己的节日。此外呢，在六一期间呢，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呢会联合多家集团等企业，在南京、宿迁等多个区域开展罕见病儿童家庭的爱心探访，进一步了解这些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他们带来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帮助。所以呢，这一次啊，这个在六一啊期间系列活动所募集的所有善款呢，将全部捐赠至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啊“我祝富尔康儿童罕见病救助”的专项账户当中，用于省内罕见病患儿的救助帮扶与关心关爱服务。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累计投入了近600万元，汇集到全省600余名困难家庭罕见病儿童，以公益的力量为特殊孩子们来保驾护航。
0: 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小小观察员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0: 的问大家一句，对于你们家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你们有什么好的能够遏制他们使用或是控制他们时长的方法吗？嗯，问一问，
1: 其实很难。就是、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嗯，我觉得加分减分吧。比如说你这个没有到时间这个结束，那可能要给你扣分；你到时间结束，我要给你加分。
0: 啊，那加了分可以干嘛呢？
1: 加分兑换出去旅游的项目。
0: 哎呦，那看来啊，这个奖励对于你们家的孩子应该是足够有诱惑力的，对不对？嗯，但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控制孩子们去使用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我觉得不能说叫控制吧，应该是正确使用。嗯、现在小朋友，
1: 我觉得要引导。
0: 对正确的引导。
1: 你看现在数字时代，什么手机啊、Pad 啊等等，还有小朋友的一些这种
0: 电话手表，
1: 对电子屏的一些玩具。
0: 嗯，
1: 那这个他们学习啊、娱乐呀、或者社交啊，这都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
0: 没错。
1: 然而有些孩子呢，他缺乏家长陪同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难以自拔。
0: 对
1: 啊，尤其是什么周末呀、假期啊，一玩可能就一整天。
0: 嗯，
1: 家长这个时候就开始担忧了。
0: 嗯，对。但是我觉得除了担忧之外，更多的还有一层就是很无奈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分享几个这个有家长尝试过的实用方法啊，看看适不适合你们家的孩子，能否轻松的帮大家管理一下孩子们的电子产品的时间啊。这个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啊，当然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你们家宝贝的啊，避免过度的去沉迷，养成一个健康有序的数字生活习惯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啊，就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什么循环呢？你越禁止，他觉得越想要。越想要去玩，孩子越要玩啊。有很多爸妈就发现说，你跟孩子说你不许玩，往往适得其反，孩子不仅不听，反而更会沉迷，就觉得你越是禁止我就越是要去这样做。这背后其实是一场权力之争。嗯，
1: 是的啊。那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就说过啊，当父母用命令或是强迫的方式对待孩子，就容易产生反抗。
0: 嗯，
1: 尤其是那种个性较强的孩子，他们渴望自主。
0: 嗯，
1: 父母越是严厉禁止，他们越是拖延哭闹，甚至偷偷的这种玩，让这种方式来默默的
0: 反抗。没错。
1: 那你完全禁止孩子接触电子产品其实并不现实，那家里不让用的话，那孩子仍然可以从去朋友啊、同学啊才能接触到。更重要的是，其实电子产品的问题不是说问题的根源，那其实他沉迷背后可能是无聊啊、社交需求啊、逃避。那你单纯禁止可能是把问题推向了隐蔽对抗，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引导孩子学会自律。
0: 对啊，其实孩子们去玩手机，那就证明他可能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这儿，然后在这里比如说玩游戏，他可以产生很多的快感。
1: 对，
0: 他就觉得哎，我在游戏里面特别的成功。那么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没有满足他的需求啊。那还有一个方面啊，我们要做到开放的沟通，你要找到那个真正的需求点是什么。还是那个老话常谈啊，就是倾听是第一步的。你要问问他为什么喜欢玩电子产品，是那种娱乐的多一点啊，还是学习，还是一些社交的需求。你了解了原因才能够做到引导啊。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你不能玩啊，这个孩子只是觉得无聊了，或者想和朋友保持联系，那么家长要根据孩子的需求给予他更合理的建议和引导。比如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耐心和一个开放的态度，不要总去指责和批评孩子，因为这没有用，要试着理解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让他首先愿意听你的建议啊，更愿意遵循你们之间互相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同时呢，我们也让孩子参与到整个电子产品使用规则的制定当中来，不是你来制定他来执行的。当他们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时候，要让那种感觉是他们有被尊重到和理解到，这样的话呢，孩子不仅能够更容易接受和执行这些规则，还能够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学习一下，哎，我要怎么样去分配和管理我的时间，合理的安排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
1: 首先呢，要与孩子共同商定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比如说限制，比如说每天的总时长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啊，周末呀，咱们适当的放宽啊，但是也有上限。同时要明确手机的具体使用时段，比如说完成作业后、饭前、睡前，避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其次啊，内容筛选很关键，家长呢要帮孩子安装适合的浏览器和应用，设置内容过滤，确保孩子接触的是健康有益的信息。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探讨哪些内容适合他们看啊，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和判断能力。比如说可以一起看一些科普的视频、教育的短片，或者玩一些益智的游戏。 戏，让孩子玩手机的同时也能学到知识。
0: 对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这几

0: 内容呢是真的可以让家长和孩子坐在一起去玩的。另外啊，需要明确设定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在学习需要的时候，你要用电子产品去查阅资料，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会用到 AI 去批改自己的作业啊，去学习的时候啊，或者和家人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是允许他使用的。但是你要告诉孩子，电子产品它就是一种工具，你要学会去使用它，而不是沉迷在它其中。为了更好的去执行这些规则呢，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电子产品的使用计划表，你就把它放在家里的显眼的位置，计划表当中列出每天使用的时间次数，甚至是使用的内容和它的场景，让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何时该用，使用多久，并且使用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呢，家长就要给予表扬或者小礼物了。那这种正向的激励呢，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啊、付出啊，被认可了，增强他们的自律性和成就感啊。
0: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尝试在家里面设置一个无手机阶段，不只是你们家的小朋友无手机，你和爸爸妈妈啊，这个也要一起无手机，要找到一个闲适的时光啊，召集大家一起开一个小会，我们共同商讨一下全家的无手机时段，比如说餐后一小时，或者是周末的某个半天，在这个专属时段里，全家人都要把手机静音放在一旁，全心的投入到面对面的互动和共享活动当中。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准备餐点，然后享受合作的快乐，或者是坐在一起畅谈心声啊，分享这个这一周的所见所闻，或者是进行一些棋类的游戏，手工制作啊，甚至现在比较火的各种各样的拼豆啊都可以，对吧？或者是选一部可以欣赏的电影纪录片一起来看一看。在天气比较适宜的时候呢，我觉得户外更是一种绝佳选择了啊，我们一起去散散步、骑行，甚至是比如说一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近郊来玩一玩，参观博物馆啊，探索图书馆啊，在公园里来一场家庭的小运动啊，聚餐啊，都是可以的。关键在于你要通过丰富的高质量的现实生活，让孩子体验到哦，屏幕之外我也很有乐趣，这样他才会觉得哦，每一周我会期待着这样的时光，期待着和家里人爸爸妈妈一起来聊天或者一起野餐的时光，而不是期待着每天要打开手机的时光啊。
1: 是的，那这些无手机的时段里啊，家长的言传身教很重要，我们主动的放下手机，热情参与，孩子们才能真正的认同规则的价值。那这种全情的投入和陪伴呢，是帮助孩子内心充盈啊，减少对虚拟世界过度依赖的有力支持。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它的核心呢，其实远不止设定时间限制，更在于通过积极的家庭互动，共同的规则遵守，引导孩子自我管理，平衡数字生活与现实生活，这个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哦。
0: 没错啊，我们首先呢也要以身代责啊，这个我们要有理解代替禁止，以协商代替命令，用以身作则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我们呢更是在帮助孩子的同时啊，要构建他的一个自律能力还有健康的习惯，最终呢科技将回归他的工作的本质，然后成为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

0: 者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秦桧正要审问牛通，突然窜出一道鹤影，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手拿勾魂牌，自曝是岳云，来抓秦桧。秦桧当时吓得哎呀的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人都迷信，再加上贼人胆虚，秦桧害死岳家父子也是害怕，怕牛的绳子解开，然后拽着牛通往后就跑。牛通也吓一跳，都不知道这腿是怎么迈的，一直来到花园。到花园这儿找着梯子顺好了，翻墙而过。两个人一前一后，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太平年间城头上没有军兵把守，只是城门两边有小房，有人看着，这阵都睡了，所以这两人一前一后上了城马道，根本没人拦挡。到了城上，装鬼之人拿出了飞抓百链锁，搭在城垛口着，告诉牛通快顺着链子下去。牛通这阵挺听话，顺着百链锁出溜下去了。牛通刚下去，那个人也下了城，把链子一抖，飞抓收起，放入兜囊之内。然后两人从护城河覆水过去，来到了城郊。这时候城里就乱喽，相府能不抓人吗？牛通和那个人转身进了树林，到了里边，牛通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岳云哥哥呀，多亏你险胜救了我，不然我就完蛋了。我回去给你重修坟墓，叫我爹给你修碑立庙。这个人听了哈哈大笑，你要是给我修坟立墓啊，那就得把我烧死。牛将军快起来吧，哪来的岳云？这个人边说着边把外边套着孝服脱下来，里边露出一身道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顶道冠戴在了头上，手拿羽扇，肋下佩剑。往脸上看，20多岁，面薄如玉，重眉大眼，鼻直口方，五官相貌长得一表不俗。牛通一瞧啊，不认识。你是不是岳云呢？牛将军，人死哪能复活，我刚才是装的岳云吓唬秦桧，为的是救你。
7: 那你是谁？你认识我吗？
6: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父亲和你父亲都在岳元帅帐前听令。
7: 哎呀，那你家在哪儿啊？
6: 我家住在河南南阳府卧龙岗，我的祖先乃是诸葛孔明，我父亲叫诸葛英，我叫诸葛瑾，人奉外号小神仙。 我父亲当初占山。

威王，后来被你父亲和岳元帅收下，在帐前听令，官拜统制。和岳元帅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因为岳元帅被害，众将守在朱仙镇，尚且不知道岳元帅消息，奸贼秦桧就派田思忠往前敌送御酒，酒中下了毒药，我爹也不知道，和余化龙、何元庆三个人喝了药酒，活活的被毒死。我父亲的灵送回卧龙岗，我母亲将父亲安葬，然后叫家人去找我。当时我在南阳府内正在学徒，南阳府有一位老隐士，名叫齐雅仙，外号叫赛诸葛。此人当过知府，后来退隐，在家教书。我拜他老为师，齐雅仙知天文晓地理，博古通今，神机妙算，行兵布阵样样都行。我在他家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已经好几年了。我爹故去，我娘派家人把我找回去，领我到父亲的坟前祭扫。我娘叫我跪在坟前发誓，不杀死秦桧，报不了杀父之仇，就不是诸葛家之后，永不许回家。扫墓之后，诸葛夫人把诸葛瑾领回家，带到祖先堂。到了祖先堂，搬开了供桌，在地底下挖出一个骨瓷坛子，然后把骨瓷坛子盖打开，从里边拿出个黄绫子的包裹。诸葛夫人眼中含泪，手擎着包裹，冲着诸葛瑾说：“儿啊，你跪下。”娘，这是什么呢？孩子，将来你杀秦桧报复仇，成名天下，全仗此物。这包裹里有兵书三卷，乃是你的祖先诸葛孔明所留。三国年间，刘皇叔三顾茅庐请诸葛，你的祖先出事之后保刘皇叔制胜曹操，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东吴招亲，全仗此兵书，才有三国鼎立。后来因为下辈人不成才，又怕把天书失落了，故此埋到地下，免得丢失，传流至今。你父诸葛英虽然为人忠厚老实，仗义疏财，出傍安良，怎奈他是义勇之夫，无谋无智，所以你的爷爷没有将兵书拿出来，只是临终的时候告诉了我和你父亲，将来我们的后人若是能成大器，就将此书交给谁。现在正逢乱世，常言说得好，乱世出英雄。你父含冤死去，秦桧在朝独揽朝纲，害死京中大帅，我儿正是出头之日，保岳家之后兴岳家兵马，为国出奸，为民出汗，也不枉是诸葛之后。此书如同天书，好好的保存，不可遗失。等你看完之后报了仇，即将兵书送回，仍封存起来，千万不可外传。诸葛瑾点头答应，儿孙母命，冲着黄绫子包拜了三拜，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打开一瞧，里边是三本书，全是线装的木刻版本，纸全黄了，字迹不大清晰，慢慢的看能认出来。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沾风望气，中卷行兵布阵，下卷卜算祈祷。诸葛瑾把三卷兵书包好了，贴身背在了后胸。娘，我现在给父亲守孝，带习学兵书战策，等百日后我就到临安去。好孩子，我现在就派人到临安打探，打听一下岳家满门的事儿。就这样，诸葛瑾在父亲的坟旁搭了个小窝棚，黑白天在里边看兵书战策，看完了兴兵之法，就到坟前用石子儿、树枝儿、木块当兵当马，学摆阵势和用兵之道，常常是彻夜不眠。百日后

算精读，大概都记住了。因为诸葛瑾从小就特别聪明，记性好，心眼多，那真是金令鬼透两杯小金豆子不吃亏。长大后可称为足智多谋，再有兵书战策装在脑子里，现在足有军师之才。诸葛瑾等父亲百日后找娘，娘啊，我走了，你说我上哪儿去呢？临安有没有信儿呢？诸葛夫人说，我已经派家人打探回来了，现在老岳家满门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唯独二公子岳雷漂流在外，现在州城府县海路码头到处画影图形抓二公子岳雷，你可以找到岳雷，扶助他抓秦桧，替李父和岳大帅报仇。是儿孙母命，不过我不能在你洗钱行孝，望您多多的保重。孩子别说了，快走吧。诸葛瑾离开家，这才登城赞路。当时的社会，出家人不管是和尚是老道，都高人一等，特别受人尊敬，行走吃住都方便，谁见着都得另眼看待，所谓的清高。诸葛瑾呢，就学孔明老道的打扮，也买身道袍，头戴官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路奔临安找秦桧。没走多远，路费就花没了。诸葛瑾以算卦相面测字来挣钱糊口，当然这些都是糊弄人的了，谁都知道算卦是两头赌，怎么说都对，但是诸葛瑾为了给岳雷报复仇，就以此为生。这日来到了临安，找个店住下。找岳雷上哪儿找去？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诸葛瑾一想，哎，我先到秦桧家探探信儿。他把老岳家害得这么苦，我父亲死得这么惨，我也不让他家得好。但是深宅大院，进去容易出来难，为了防止万一，他想出一个道，买了一身校服，不被他们看见就拉倒，如果被他们看见我，我就装鬼抱屈死人闹他的家宅。秦桧啊秦桧，老奸贼，你不让我得好，我也不让你好。就这样，诸葛瑾夜入相府，去了两次也没见着秦桧，因为秦桧晚间常到皇宫去，即使回家也不在厅房，他在后院有座万花楼。诸葛瑾初来乍到的，他哪知道啊，尤其还没法问。偏巧今天夜间，诸葛瑾刚跳进相府，躲在暗处，就瞧见从墙外跳进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牛通。诸葛瑾不知道，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可能也是找秦桧报仇的。嗯，我暗中跟着，一看牛通趴窗户要进行行刺，诸葛瑾就知道是自己人，所以想帮忙，暗中寻风料哨。忽然身后来了不少人，牛童还不知道，诸葛瑾看见了，这才拍牛童的肩膀把他引走，免得被抓落入虎口。在后花园凤凰亭，杀秦桧的妾和秦禄都是诸葛瑾干的。等后来牛童找秦桧，诸葛瑾先到火药房偷出点火药，他刚走，牛童就到了，拿炮仗铺的掌柜的误当秦桧给杀了，点着了炮房，自己出不来了，又是诸葛瑾把他救出来的。等最后牛通被抓，秦桧审问，诸葛瑾方才知道，这个人乃是二爷牛皋之后，叫牛通。哎呀，自己人，我得把他救出去。这才换好了校服，将火药往四周围一撒，擦着了，周围一冒黑烟，他跳到烟雾当中装岳云，才救出的牛通。等到了树林，诸葛瑾把前后事儿一说，牛通可乐坏了。哎呀，这招好啊！明天把你那套校服借我，我穿穿，我也折腾折腾那个老秦桧。诸葛瑾问牛将军：“你知道二公子岳雷在哪儿吗？”“这知道，在王家店呢，要上坟。走，我领你去看看。”两个人刚出树林，哎，从迎面来三。

0: 个人，前面人低低的音声喊：“牛通。”
1: 啊啊！哎，谁呀？
0: 我。来到近前一看，牛通认出来了，原来是韩启龙、韩启凤和二公子岳雷。岳雷说：“兄弟，你上哪去了？叫我们好个找。
1: 我去拿秦桧的脑袋，好给我大爷祭灵啊，到相府去了。
0: 哎呀，你走了怎么不告诉一声呢？把我们都急坏了。
1: 嗨，告诉你，你也就不让我去了。
0: 你进去怎么样？
1: 哎，没杀着秦桧，不过宰的挺痛快。这不嘛，我到里边好痛折腾。要不是这个鬼小子救我，我还出不来呢。”
0: 然后他把经过草草了了的说一遍。岳雷才知道这个人是救牛通的恩公。请问这位道爷，你是谁？
1: 诸葛瑾说：“我叫什么老道？我是假的。”二公子：“我叫诸葛瑾，我父亲是诸葛英，和你的父亲是磕头的把兄弟。”
0: 哎呀，如此说你是哥哥了。
1: 二公子：“我高攀了。”
0: 那么你这是上哪儿去呢？
1: 我就是找二公子，为的是保你为满门和我父亲报仇雪恨，我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岳雷听了非常高兴，感激诸葛瑾一片诚意。
1: 牛通说：“哎，你们上坟没上坟呢？净找你了，把你丢了，谁敢去呀？那我回来，咱们走吧。”
0: 韩氏弟兄也说：“好，快走。”诸葛瑾说：“慢，据我知道，坟上有人把守，此番若是去，凶多吉少。还是不去为妙，
1: 待着假啊老道，管他那套呢，不让上坟，哼，就揍他们。”
0: 岳雷也说：“好不容易来趟临安，怎么也得到坟上看看，表表孝心。我们到那儿别吵别嚷，快去快回来。”
1: 诸葛瑾说：“要是这么说，那我先去探探。”
0: 嗨，用不着，都去。大伙一直奔西霞岭。其实秦桧儿早就知道有人得上坟了，故此派了不少的御林兵在这把守，有冯忠、冯孝领了300人在这块儿，又怕力量不敌，又请昭清寺的一个和尚，秦桧的好朋友，法名叫慧灵，叫这个老和尚帮助镇守。这个慧灵有个外号叫铁背金刚，手使一条方便连环铲，十分的厉害。这还不说，又从临安把式场子又请来两个人，一个叫李龙，另一个叫李虎。这俩小子拳脚都挺利索，不过这么些天了也没抓着一个上坟的。今天呢，他觉得没什么事儿。冯忠说：“抓就在坟前受清风受不了，得了，到昭庆寺弄点酒喝去吧。”留两个在这看坟愚者都到昭庆寺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吴晓来上坟来了。
2: 他们来到西霞岭一瞧，岳飞的坟墓就在岭下，此地除了山就是树木，没有人家，非常荒凉。
0: 四周围有松树环抱，外围是石桩子，新坟之上已长了荒草。头一个就是岳飞的坟，坟前有石头供桌，稍靠下边就是总兵张宝之坟墓，紧跟着有两座坟头，左边是岳云，右边是张宪。另有一座孤坟是银萍小姐之墓，每个坟前都有石碑，有石头香炉碗。诸葛瑾从韩氏弟兄手里拿过贡品，放在每个石桌之上。韩启龙把香点着了，插在香炉碗里，然后地下画了个圈，把烧纸点着了。他们来到岳飞的坟前，眼望着孤坟，心里难过。霎时间，纸灰飞化白蝴蝶，放悲声，血泪染成红杜鹃。那岳雷一头扑在岳飞的坟上，是放声痛哭：“爹，爹，你可知道你这苦命的儿子来到了坟前？老人家死得太冤了，可叹您枉为领兵元帅，临死没得善终，可怜您空有满堂儿女，临终前没有一个在身边，可惜您领兵带队冲杀疆场。

0: 救二圣，收服十弟，心都十碎，最后还落个叛臣之名。您一生立志要灭金兵，收复山河，没成想壮志未酬身先死，至如今二圣还在北国坐井观天。可恨奸贼秦桧把您害，只落得我们居家骨肉不得团圆。您知道吗？你死后一家被抄，东陵西散，娘亲和弟弟发配云南，我成了花影徒刑罪犯，到处捉拿，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到处的漂流。我今天是冒险上坟，不知何年何月还到坟前，何人能知道爹爹的壮志何时圣上明辨忠奸。自从我祖母在您背后刺字精忠报国，您立志要收复破碎的河山，日接三诏，被请出岳家庄，就和我的叔叔保了宋王，大战八盘山八百破十万，大战爱华山、青龙山、河南三战三胜，会战金乌珠，金贼闻名丧胆，牛头山救圣驾，会战金蝉子、银蝉子，黄天荡大败贼船，朱仙镇王佐断臂收下陆文龙，金龙角尾镇破金兵二百万。为了保住宋氏的江山，多少英雄疆场捐身，汤和、董仙、杨再兴、呼天宝、呼天庆、王氏弟兄、高冲挑铁花车，命丧牛头山，这些人至今未受荒风，爹爹您又在风波亭归天。爹呀，自从你挂帅，居家没过过团圆年，几次路过家门，您都越门而过，想起来叫儿心酸。老人家，孩儿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不杀秦桧，我就不是岳家的后代，我一定活捉秦桧，带到您的坟前把亡灵祭奠。岳雷哭完父亲，又哭哥哥岳云、姐夫张宪，哭完张宝，又哭姐姐银萍，只哭得嗓子嘶哑，眼泪哭干，昏倒在坟前。那诸葛瑾哭完岳元帅，又哭父亲。岳元帅，您故去之后，老贼又害岳家军的众将，用毒药酒害死我父亲诸葛英、银锤将何元庆、余化龙，此仇必报。韩氏弟兄烧着纸掉着泪，牛通受不了喽，咧开大嘴这个哭啊，大爷爷嘿嘿，大爷爷嘿，可想死我了，我爹也不是哪去了，怎么还不来呀？等着我抓着秦桧，非把他杀了、剐了、剌了、剁了、错了、没了、用锣割了、用筛子过了不可。喊完他起来了，想起在相府拿了不少的鞭炮，对了，在这块放点炮仗那多好啊。想到这儿往怀里一摸，别看方才他被抓的时候丢了不少，还剩了不少小鞭、麻雷子、二踢脚，还有十多个，他拿起来往火堆里唰的一扔，就听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夜静更深，传得特别远，可把诸葛瑾吓坏了。牛通，别放鞭，这不等于给人送信儿吗？
1: 哎呀，那你早嗷说都放完了，
0: 真早，咱们快走，一会儿官军就得来了。他们说要走，才发现岳雷昏倒在坟前。韩世龙赶紧抱起了岳雷，兄弟兄弟，快醒醒，咱们走。这边光顾忙活了，可了不得了，官军来了。就看昭清寺从庙门冲出一哨队伍，高挑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肉一样，马挂罗铃，呼啦一下子就把坟给包围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昭清寺冯忠带着300御林兵正在里边吃喝唠呢。冯忠、冯孝、李龙、李虎，连慧灵大和尚边吃边吹呢。这两个临安教师爷是真能吹。李龙说了，我在南山一拳就打死个老虎。
1: 李虎说我在北山一脚就踢死一条牛，
0: 李龙说兄弟你不行，我一掌就把石碑给开断了。
1: 李虎说哥哥你那两下子我还不到吗，我一脚踢折了千年的松树。
0: 正初一呢，
1: 外边叮当炮声直响，把屋里人全吓傻了。刚想派人打探，留在坟前两个放哨的军兵回来了，慌里慌张来到了里边。冯老爷可了不得了，老岳家人来上坟来了。
0: 是吗？
1: 来几个？有四五个。这可该着咱们露脸，弟兄们卖卖力气把他抓住，到相爷面前前功受赏。来呀，备马。这些个小子呼噜呼噜的赶紧出来，来到了外边，高举着灯笼火把，像火龙一样直奔坟地。来到坟地打了个包围圈，唰就给围上。冯忠提着自己的丝缰来到了近前，高喊：呆，什么人敢给岳飞上坟？统领上来。这边一围，这几个小孩都有点害怕了。牛童一看，哎我的妈呀，来了。我说哥哥爷快醒醒吧。岳雷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眼前这么多人，心的话来的正好，我从学艺下山也没试试我的能耐，今天露两手。对面来的什么人？我乃冯忠师爷。
0: 哦，是你。
1: 岳雷抬头看见冯忠，又瞧瞧身后的冯孝，这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听说就是这俩小子把我爹骗入的京城，又是这俩小子抄的我的家，又是这俩小子来害我，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想到这儿，噌的一纵身来到了马前。姓冯的，我来问你，我家与你何仇何恨？为什么苦害我的满门？
2: 姓岳的，你爹造反，犯了灭门之罪，你有什么可说的？速速伏榜。
1: 伏榜倒行，得赢了我。要是赢不了我，我就要你的命，给我爹祭奠亡灵。冯忠还没等过来呢，旁边把式场子那位李龙噌就过来了。这位教师爷李龙觉得自己不含糊，在临安大小有个名儿，心的话就拿眼前这小孩有什么了不得的。来到了岳雷的近前，上边一晃，下边咚就是一拳。岳雷一拦：妈，你是谁？
2: 不认识你家教师爷呀？
1: 啊，临安把式场子的有名快三拳。嘿，看拳。说完迎面又是一拳。岳雷一合计，就这样的，嗨，打发了得了呗。一个金丝缠腕，啪就把他手脖子给叼住了，然后右拳都举起来照定李龙的太阳穴。这一下子正倒在太阳穴上，当时死尸扑通就倒下了。他兄弟李虎一看哥哥死了，晃单刀上来奔着岳雷，唰就一刀。岳雷听见金风响，低头躲过这刀，随后左手迎面一晃，右掌劈来，两人擦刀换式走了有七八招。岳雷抬起腿来，一个扁踹卧牛腿，踏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的坐那块了，肚肠子给踢折了，在地下转仨圈没气儿。冯忠一看呀，这个岳雷赶上当初的岳云了，看来别人上去不行，还得我来会他。岳雷拳打李龙，脚踢李虎，要会斗冯忠，无小闹临安。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二公子岳雷在栖霞岭下拳打李龙，脚踢李虎，吓坏了冯忠、冯孝。那冯忠在马上传令，叫官兵一拥齐上来抓二公子。
4: 眼睁睁岳雷要吃亏，韩启龙、韩启凤急忙摆兵刃截驾相还，牛通没有。

0: 一声，绷腿绳一起，正兜在岳雷的腿上。岳雷一见不好，腰眼点劲儿，身子蹭的往上一起，哪知道上边有十几个官兵，啪，用套索往岳雷头顶上一套，岳雷脚底下刚一落，第二道绷腿绳又起来了，上下夹攻，岳雷再也站不稳了，扑通就被撂躺下了。立刻有两把挠钩，啪，搭在岳雷的肩头，这一下子醉眼歪斜睁又闭，说迟说傻说癫狂，说他诙谐就耍戏。破僧衣不遮体，上下窟窿前串系，绒绦七段与八节，上下疙瘩皆游戏。破草鞋只剩底，净光两脚双净翅，乾坤四海任逍遥，涉水登山如平地，经不谈禅不理，专管人间不平事。这个疯和尚一只手拿着扫帚，另一只手扯着衣襟，看了看王氏，瞧了瞧秦桧，把脸儿往门口一转，令而不跪。仁慈随后进来给引荐，
1: 师兄，这是相爷和夫人，说话注意，不要疯疯癫癫的，听着没有？
0: 风僧点点头，看了看秦桧，说我疯我就疯，疯疯癫癫吐真情，有人害死忠良将，风风雨雨满京城。
1: 啊，
0: 秦桧一听就知道风僧有些来历，这指的谁呢？难道指的是岳飞吗？
2: 风和尚，你是哪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
3: 弥陀佛，自幼出家小西天，南海岸边落切山，只为奸贼把人害，普渡众生到临安。
0: 秦桧一听奸贼二字，心里就是一蹦，有心发作，人家又没指名点姓，你问什么呢？强压怒火问，
2: 风僧，我来问你，你说的奸贼指的是谁？
3: 啊，你问谁呀？谁要问就是谁，身在朝中居高职，东窗之下诡计师，早晚善恶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0: 秦桧一听勃然大怒，风和尚，你是在暗骂本相，可知道本相是当朝的一品，哪个敢冲撞，你竟敢如此大胆，小心狗头。
3: 风僧听完了打个嗨声，哎，那三个全死了，何况是我呢？
0: 秦桧又是一惊，王氏一看不好，把话茬赶紧接过来，
3: 哎，风僧，你拿着把扫帚干什么呢？
0: 这僧人斜眼看了看王氏，把扫帚在秦桧夫妻眼前一晃，在地下一扫，
3: 我要扫灭狼烟出奸邪，为民除害治已绝，可叹天子尚做梦，唉，中间不分心发捏呀。
0: 哟，我说风僧啊，你这话我可不懂，我是个女流之辈，这么办吧，你看看我后半辈儿能怎么样啊。风僧听完了，把脸转过来了，
3: 弥陀佛，贺兰山下落北帆，厚颜无耻半金棉，东窗定计长舌妇，骂名千载臭万年。
0: 王氏听完了，羞的是满面通红，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心说这也怪了，我和金乌珠的事儿，这风僧也知道了，东窗定计害岳飞，他怎么晓得的？王氏心里嘀咕，哪知道风僧看看他，把嘴歪了歪，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秦桧瞪王氏一眼，意思你少多嘴，再问人家就给你点出来了，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想到这儿忙说，风僧，本相到此乃是秋千而来，你给本相相相面，我近况如何？
3: 风僧听完，把扫帚往嘎吱窝一夹，看了看秦桧的脸。

0: 脸，拍手大笑，妙妙妙啊。
1: 哦，怎么了？
0: 你印堂发暗，时运衰，驱死鬼魂闹家宅，只因督堂良心坏，不久要上望乡台。
1: 啊，你敢辱骂本相，来啊，把这疯僧抓住，用火给我烧死。
0: 哪知道疯和尚把眼睛一瞪，哈哈，老贼秦桧，还我命来。
1: 啊，疯僧，你是何人？我与你何仇何恨？
0: 俺乃是岳飞岳鹏举，奸贼久占都堂，避塞贤路，害死本帅，特追而毙。
1: 啊，
0: 秦桧扑通就趴那块儿，他以为呀，岳飞负了疯僧之体，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就倒下。这时候进来家人抓住了疯和尚，疯僧哈哈大笑，把胳膊一抡，把家人闪个趔趄。弥陀佛，害人如害己，早晚下地狱。玄玄玄，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啊。说完他那这破草鞋是扬长而去。咱们这段书叫疯僧扫秦，当时把秦桧吓趴下了，王氏把他周起来，连喊带叫半天才明白过来，定定心神，暗自合计，这也怪了，岳飞死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我和我夫人说话的事儿他又怎么晓得的？刚才他抱岳飞，是他吓唬我呢，还是真的岳飞附他体了呢？不管怎么地，我得把他抓住。如果他疯疯癫癫的到外边胡说，叫万岁知道岳飞供词是假，岳飞是被我害死的，我可就活不了了。嗯，必须把他治死，免去后患。家人，那疯僧辱骂本相，把他舌头给我拉掉。 几个恶奴从外边把疯僧捞进来，然后拿刀要割舌头，把仁慈和这些和尚都吓坏，呼啦一下子挤进来一屋啊，扑通跪倒。太师爷，这乃是佛门境地，不能动杀戒，尤其他疯疯癫癫，说话颠三倒四，您进庙的时候我们就说明白了，千万莫怪。如果在庙里杀人，有辱佛门境地，老佛爷会怪罪的，您慈悲慈悲吧。王氏给秦桧一使颜色，意思别犯众怒。秦桧也明白了，既然众位师父给我求情，先饶了他，把他看起来，等我走的时候把他带走。
1: 是是是，谢相爷。
0: 仁慈叫疯僧，这位师兄，快谢谢相爷不杀之恩吧，快过去。疯僧看了看，死了好，死了好，省着老害人。说完转身就走了。疯僧的话句句扎秦桧的心，有两个家奴把疯僧押到后边看起来了。王氏又在庙里转了一圈，看看金身，观观山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该吃饭了。秦桧心里不痛快，告诉不吃了，打道回府。和尚们都吓得哆哆嗦嗦的往外送，秦桧还没忘呢，快把疯僧带着，他想到府里严加审讯，这样的人不能放他走了。可是恶奴出去了，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等了半天也没回来。秦桧急了，嗯，为什么还没回来？等过了一会儿，有个小子进来了，
2: 相爷，小人有罪，疯僧没了。
1: 啊，上哪去了？
2: 不知道啊，我们庙前庙后都找个遍都没了。
1: 刚才谁看见来的？
2: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1: 你们怎么把他看丢的？
2: 疯和尚在里间屋，我们在外间屋说话，谁知道过一会儿这疯和尚就没了。
1: 好啊，给我找着，找不着活扒你的皮。
2: 是，这两个小子又出去了，到里间屋瞧了瞧，哪也没有。哎，发现桌上个小匣，他把这小匣端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字儿，上写匣中之物，复秦桧收差。

0: 这俩小子把这小匣拿着给了秦桧，秦桧打开一瞧，里边有个剪贴，上写偶来尘世作疯癫，说破奸邪反故园，若要问我家何处，却在东南第一山。要看剪贴之言，难道这风僧果真是神仙吗？家人别搜了，不找了，不找了。仁慈，如果风僧要再来，你把他交到我的府里。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要弄这么一张草稿纸给我呢。
9: 我阿米娜住院之后，阿布多西克背着他把阿米娜的财产都转到了自己的名下，这不是坏人吗？我怕他要害阿米娜，所以啊，我就处处留着心。昨天我去找他办转账签字的时候，正好听到他在办公室里给一个人小声打电话，我觉得不像是好事，就偷偷的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说动手，弄得越远越好，炸上天，死去吧，这些话我心里挺害怕的。我敲门进去之后啊，看到他正往抽屉里放这张纸。哎，就在这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他从花店预定的玫瑰花已经送到了楼下。他听了之后好像挺高兴的，说马上要去看望阿米娜，然后就匆匆忙忙出门了。我等他走之后，就悄悄打开他的办公室，找出了这张稿纸，复印了一份。那天在医院，我本想交给阿米娜看的，可是他把我赶了出来。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让你也看看是否对阿米娜有用处。
8: 艾山江听完之后，从钱包里拿出一沓子钱，数都没数，交到了李春云的手中。大姐，你听我说，现在你带着丈夫连夜住到旅馆里去，明天赶紧到外面租个房子先住下来。我有一种预感，你可能会遇到麻烦。
9: 李春云一听，急得都快要哭了。那可怎么办？有那么严重吗？
8: 大姐，你想啊，阿布多西克连阿米娜都想害，他能放过你吗？啊，还是赶紧躲一阵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啊，我得走了，你们自己要小心呐。艾山江匆匆离开了李春云的家，看看时间，已是夜里3点。艾山江决定立即回俱乐部，认真研究这张图纸，然后连夜给阿迪里发过去。就在艾山江还差几公里。

0: 就到俱乐部的时候，阿米娜突然打来了电话，她带着一种哭腔问：“艾山青，你现在在哪儿？出事儿了。”艾山青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了：“啊，我在回俱乐部的路上，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就在俱乐部，那匹叫闪电的赛马不知为什么突然涨时了，正在马槽里打滚呢，我担心他要死了，他可是我最珍爱的马呀，你快回来吧。
0: 啊，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啊？是谁通知你的？
1: 哦，是驯马师给公司打了电话，他现在已经去请兽医了。
0: 艾山江不满地问道，他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再说这种事儿也不应该发生啊，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阿米娜生气地埋怨道，
1: 你整天不知忙些什么，哪里有时间照顾我的闪电呢？啊，阿布多西克已经把我骗得一无所有了，这匹马是我唯一的财产，如果他也死了，那我真的就该跳楼了。你快来吧，我现在只信赖你一个人，公司里所有的人都骗我。
0: 会不会有诈呢？这个念头在艾山江的脑子里跳了跳，他对阿米娜说，你让另一个驯马师接电话。另一个驯马师恐慌地向他报告了闪电近两天饮食的情况之后，艾山江才觉得可能给闪电的进食真的有点问题，于是他对阿米娜说，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马上就要到俱乐部了，艾山江的手机上突然显示阿迪里要求立即跟他通话的内容。艾山江把车停靠在了路边，换了一部手机拨通了阿迪里指定的电话。刚一通话，阿迪里就着急地说，怎么回事？垃圾桶都找遍了，也没发现你扔进去的东西，会不会出问题了？艾山江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应该没问题啊，会不会你们弄错了垃圾桶啊？
2: 不可能，我感觉这事儿挺蹊跷的。我再提醒你一句，越是到了最后关头，危险也越是临近，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啊。
0: 这些年尽管艾山江每次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但是阿迪里对他还是有不放心的地方。比如艾山江刚接受培训的那段日子，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教官暗中拍摄了下来。培训总结的时候，教官给艾山江的综合分数是优秀，因为他的表现基本没有破绽，但是也发生过一次令艾山江难堪的事情。有一次，当艾山江在酒吧里与三男两女饮酒聊天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其中一名男客其实就是自己的教官装扮的，艾山江竟然没有识别出来。这个结果令艾山江尴尬不已，也令阿迪里担忧不已。试想，如果这事儿在某次执行任务中不幸发生，那么这很有可能置艾山江于死地。阿迪里曾很深地考虑过这个情形，甚至对于是否让艾山江继续干下去，阿迪里都曾暗中动摇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艾山江产生这种致命的错误？是性格上的一意孤行，还是太得意时嗅觉失去了灵敏度，或者他对危险根本就没有敏锐的意识？为此，艾山江被另外接受了测谎仪检测和心理医生的检测。两项检测的结果认定，艾山江对当卧底有浓厚的兴趣，而且雄心勃勃。他的本能和直觉超过了他的智慧，而他的智慧本就已经很出众。他的社会适应能力极强，有保守秘密的意识和品行，能抵御一般的良心谴责，心硬近似残忍，但不是病态的残忍。危险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兴奋剂，他有甘冒无限风险的胆略，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另一种意外，那就是不能充分考虑到危险的程度，因而会不必要地去做出冒险的事情。这也暴露了艾山江的另一个弱点，

0: 尽管他无限忠诚上级，但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他有一意孤行的倾向。然而幸运的是，爱山江的缺点并没妨碍他五年来一次次完成组织赋予他的任务。因此，阿迪里对爱山江还是持鼓励和维护的态度的，即便这一次也不例外。阿迪里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在爱山江的培训成绩单上曾欣然写下批语，虽有纰漏，却已成熟有余。就在这时候，阿米娜又来电话催了。阿迪里听到手机铃响，就问：“你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爱山江如实回答：“啊，阿米娜跑到俱乐部去了，说她的马涨时了，正在打滚呢，让我赶紧回去。”哎呀，会不会有诈呀？你答应他了吗？即便有诈，我也得回去，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我觉得阿米娜现在很信赖我，把我当成倾诉的对象。如果这次我把这马的事儿处理好，他对我的信任应该更加升级。咱们要的那个东西也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了。啊，看来你很自信呢。今夜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过一会儿我会给你扫描过去一张草图，你会觉得它非常有价值。我想真正收网的时刻就快要到了。
1: 白杨叔，看来你留下来之后工作又有了进展啊。
0: 哈，何止有了进展，而是一个跨越。看了那个东西之后啊，你会为你的手下骄傲的，你也就不会心疼在我身上花的那些钱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求马上派人保护李春云一家人。
1: 嗯，只是保护他一家人吗？
0: 我想啊，也应该派人暗中配合一下你的工作。哦，不不不，那样反而会添乱，暂时就不用了，我自己会小心的。啊，你看，阿米娜又催我了，我得赶紧回去，否则他会起疑心的。阿迪里点点头，主动收了线。他总觉得这一夜有点不寻常，他对爱山江有一种深深的担忧。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真心。
1: 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五八五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艾山江回到了俱乐部，他把车子停稳，只见一大片的黑暗之中，只有马厩里的灯亮着。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停车之后，艾山江没有熄灯，大灯照射处是阿米娜孤零零的身影。没等艾山江走，我要去看看马。但是阿米娜更紧地拥抱着他，
1: 宝贝儿，别去，听我的，抱我一会儿好吗？我冷。
0: 艾山江厌恶地推开了他的拥抱，啊，还是

0: 先看看马吧。阿米娜固执地阻止艾山江，
1: 亲爱的，兽医已经到了，看样子闪电已经不行了，别做努力了，还是人重要，你就心疼心疼我吧，我好冷，你先把我带到你的房间去暖和一会儿好吗？
0: 艾山江觉得很纳闷，刚才阿米娜哭哭啼啼催着自己赶紧来，现在人来了，他却不让过去看马，这是什么意思？突然，艾山江看到马厩的灯影里晃过一个熟悉的人影，那是谁呢？艾山江顿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阿米娜正紧紧地粘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有埋伏，想跑已经很难了。艾山江最担心的是那张草图还没有扫描过去，于是他将计就计地对阿米娜说，好吧好吧，咱们先回房间喝杯热水啊。他几乎是裹挟着阿米娜的身体摸着黑上了楼。艾山江想，万一发生了意外，阿米娜就是人。

如果我牺牲了，请忘记我。随即他开始发邮件，这时候阳台上突然爬上来两个蒙面人，他们手中的斧头照着艾山江的头部就砍了过来。与此同时，艾山江一把推开阿米娜，快捷地闪过身子，并反手握住其中一个人的腕部，把斧头深深地刺进那个人的胸膛中。虽然电脑屏幕上还没有显示出邮件已发送成功的字样，但艾山江猜测大部分内容应该已经发过去了。此刻关闭电脑已经来不及了，他顺手提起了电脑，狠狠地朝从门口摸进来的又一条人影砸了过去。电脑屏幕顿时炸开了，艾山江左躲右闪，跨到了阳台上，飞身跳了下去。阿米娜吓得尖叫了几声，马棚里的马也跟着嘶鸣了起来。艾山江果断地冲向停在楼下的保时捷跑车，然而刚冲到车门才发现不好，有埋伏。就见两把尖刀一左一右迎面向他的胸部刺来，艾山江左右躲闪着，眼疾手快地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狠狠用力，刀子刺在对方的锁骨处，这个人哎呀一声从车里栽了出来。里面的人见状，吓得把车门从里面反锁住了。艾山江见汽车动不了了，突然转身冲进了马棚，没等跟上来的家伙弄明白他要干什么，已经迅速牵出自己的那匹领舞者，纵身一跳。领舞者会意，嘶鸣着一路几个障碍跳过去，敏捷地跃出了马厩，驮着艾山江向乌兰山的方向跑去了。那里是艾山江唯一的出路，因为汽车没办法开过来。五个蒙面人原想用刀子结束艾山江的生命，结果五个人中一死一伤，还让艾山江骑马给跑了。一直躲在暗处的热曼也纵身跳上闪电，紧紧追赶着艾山江。他的手下瞬间一死一伤，他很是恼怒。他想，看来用刀是不行的，得用枪。他也注意到艾山江的手里没有枪，于是热曼拔出腰间上了膛的短枪，不时地向跑在前面的艾山江瞄准。一闪一闪的火光划破了黑暗的牧场，子弹从艾山江耳边飞过。到这时候，艾山江也觉出身上没有武器的局限性，他尽量把身体藏在马肚子里，但是领舞者的右腿不幸中弹了，他的身体一歪，艾山江的身体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就在这时候，一发子弹正好击中了艾山江，送回家，然后自己回酒店洗个澡，进入梦乡。他那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令教官们啧舌不已。夜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凉气逼人，艾山江突然觉得自己的脸上落下了几滴冷凉的东西，他想用手摸摸是什么，是雨还是雪，但他的手臂不听使唤，甚至连眼皮都抬不动了。但他还是挣扎着抬起眼，看了看黑黢黢的世界。他看见了，看见一种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飘在了他的眼前。哦，那是雪，下雪了。艾山江一阵欣喜，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刻，雪的精灵赶来为他送行。啊，他能感觉到那么多的精灵欢快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萦绕着他，为他唱歌，为他跳舞。艾山江索性让自己闭上眼睛，享受这种幸福。奇怪的是，怎么又回到了从前，又是与他工作有关的事儿呢？他看到自己正和那名教官一同走在某个城市的街上，教官让他站在一个杂货店旁边假装看报纸，注意从他眼前经过的行人。过了一会儿，又让他站在橱窗前面，从橱窗的玻璃影子上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他。在艾山江做着一切的时候，另一名教官就尾随在他们的身后，把他的一举一动拍摄下来。
然后

教官跟他坐到一起，细细研究那些照片，找出哪些地方他发现了跟踪者，哪些地方没有。雪的精灵们越来越热烈地围拢着艾山江。这时候，他开始感到身体冰凉了。他请求道：我冷，给我盖上被子。但是他的声音弱得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听得见。艾山江绝望了，他想此刻只有乌兰山能听见他的声音，只有乌兰山正张开手臂迎接着这个远游的儿子，这个疲惫之极的儿子的归来。他的眼皮再次沉甸甸的，他想也许自己真的需要休息了。可是一闭眼，为什么脑子跳跃的还是自己接受培训的种种情形呢？那次警察突然查封了一家地下舞厅，正与舞女周旋的自己被警察怀疑涉黄而扣留审查。在当地公安局持外地游客身份的艾山江，凭着伶牙俐齿，凭着熟悉的无懈可击的法律知识，证明了自己是无辜的，并且敦促警方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他放走。后来他才知道，其实这是教官蓄意安排的一次训练。艾山江处事不惊，从容应付，在不露破绽的情况下，既保护了自己的身份，又保护了自己的安全。这一项，教官也给了他一个满分。他是多么棒啊！他做什么事都是最棒的，本来他应该继续棒下去，可是……想到这儿，艾山江又惋惜地哭了。无论如何，自己都是一块当卧底的材料啊。阿迪里不是评价过自己吗？如果10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当警察的天赋，自己就是那1%。如果100个警察中只有一个警察能出色地握进敌人的内部，那么这个警察肯定也是艾山江。然而现在是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走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失误？一个永远没有机会改正的失误。艾山江想，为了这份职业，放弃了亲情，放弃了家庭，甚至放弃了爱情。可是我还没有施展完我的才能呢，怎么瞬间这生命就要消失了呢？那么我能对得起谁呢？父母、妻儿、上级？哦，不不不，我谁都对不起。一个连生命都丢失了的人，哪里有资格谈对得起对不起呀？看来回报他们的机会彻底失去了。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几乎覆盖了艾山江的全身。领舞者如黑夜里的一个白色精灵，执着地向着乌兰山一步步挪去。他是从那儿出生并走出来的，现在他也将回归他的老家。艾山江感觉身体里的血正一滴滴地耗尽，他再次睁开眼睛，对着银色世界发出最后的祈求：我渴，我想喝水。想到喝水，艾山江的眼前出现了安琪高高竖起的马尾巴，安琪执着等待着他的眼神，安琪对他的期望。艾山江很想伸出双手迎上去，他的喉咙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只有他自己能听清，他是在呼唤安琪。丫头，对不住，我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我害了你一辈子。好丫头，咱们的缘分到头了，如果还有一次生命。

0: 我一定报答你。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吧。艾山江真的觉得自己累了，他想休息了，于是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不知走了多久，领舞者终于停下了脚步，他先是卧下身，小心地抖动着身体，一点点地把艾山江平移到地上，然后他趴在艾山江的身边，深情地看着主人。艾山江一声不响，胸前的血迹已经快要干涸了。领舞者用自己的嘴唇拭去艾山江嘴上的血，他的眼里流泪了。他用马须轻轻地拍打着艾山江，但是艾山江再也听不到了。于是领舞者把自己的身体卧倒，用前腿一点一点把艾山江揽到自己的怀抱里，然后长嘶一声，不再发出任何声息。等到失魂落魄的阿米娜顺着血迹一步步跟上来的时候，领舞者已经随着艾山江的离去而气绝身亡了。阿米娜扑到艾山江的身上，最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她最在乎的男人永远地走了。她轻抚着艾山江印血的胸部，那里埋藏着她想得到却从未得到过的心。她最终是失败了，金钱和爱情一样都没有把握住，一切希望都没有了。阿米娜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绝望之中的阿米娜拼命地用双手挖起坑来，她的双眼木然地流着泪。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挖出一个能够放下艾山江身体的土坑，然而未等把艾山江放进去，那坑里已经填满了白皑皑的雪。阿米娜傻了，她知道这是天意呀，老天不允许她碰艾山江啊，这个人永远都不属于她呀。她记得艾山江说过，只要喝过乌兰山雪水的人，他就不会离开乌兰山。现在艾山江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回归了这片土地。那么乌兰山会收留自己吗？阿米娜恐慌极了，雪越下越大，一片一片漫天飞舞。阿米娜知道这场雪是为艾山江的离去而突然降落的。这几天因为关注0730案件的进展情况，罗文副厅长就睡在办公室没有回家。凌晨七点，阿迪里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来敲了他的门。阿迪里把昨天在垃圾桶里收到的那两份账户卡号复印件和艾山江的最后一份邮件交到了罗文的手里。罗文匆匆地看着，然后他说，啊，可以动手了，这些证据足以捣毁这个恐怖组织据点呐。这时候阿迪里难过地说，
1: 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一边说着，他把一张留言递给了罗副厅长。
1: 这是我们的好同志白杨树的最后留言。亲爱的祖国，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履行了我的义务，如果我牺牲了，请忘记我。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

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擂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呐。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了，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境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儿：“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避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哦，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夏侯仁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尽

侠义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啊、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大概您说的不实吧。据我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四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为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随良着急呀、啊。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人，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话。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碗子压人，没理都搅着八分呢。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武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要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儿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仁给问住了。

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呢，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一丈五尺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擦哒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了，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来，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武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吓唬人，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把白云剑客吓唬人逼的是忍无可忍。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吓唬人没办法，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客吓唬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着他有把握胜吓唬人，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偷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吓唬人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呢、啊，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个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方天画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画。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呢、啊，方天画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四十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得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得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儿，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啊，哎呀。

0: 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这个、叫唤什么？疼得难受啊！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吓唬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吓唬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吓唬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了！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一会。
1: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见着面没话可说，他们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虎望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呢、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数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没还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随良打着打着觉着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夏侯人，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呵，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啊！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夏侯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说。别的话甭讲了，你赶紧给我进招，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您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啊？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81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我不愿意打，这是逼的，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嘞， 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柄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夏侯雷，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疏白史。

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剑可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傅玩命，这头回开眼呢。一瞅老师浑然飘摆，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开，是频频发动进攻。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要说起来呢，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跌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来。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伤。他刚想抖了夏侯仁，卸他的俩膀子，夏侯仁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儿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帮忙啊？有心下刀，又怕把老师给伤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

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谁也没注意来人。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撵着胡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了，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夏侯人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又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番长镇西天方天化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那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毒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讲能耐没说的，五阴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阴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哎，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劲就抓住了，五阴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五阴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在腰带子上，冷不丁往下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蹦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这后脑海，哎呦，不好，有人暗箭伤自己，想躲来不及了，手劲儿攥着呢，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拼命的一抖了膀子，撤双手晃脑袋准备往外跳，可也把金灯剑客夏绥良甩出去了，他也跳出来，这一掌也挨上了，因为打得太快，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把老剑客打得横着摔出去有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大殿步跑过来，一看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在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

0: 可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了，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哎，往嘎鸡窝里头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五言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梁佛，嘿，我心打死了呢，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下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深呢。要旁人，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啊。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事也顾不了白云瑞了，白云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父，师父啊，师父。正在这时，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虽良、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那跑不了了，抓住，哗，他们分散成的扇面形都大网就扑过来了。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粉，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呀，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曾动手，先拉着别人就出来了。对，老鼠不必担惊害怕，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安来了。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的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呢，我都把你忘了。可不是，他们爷儿俩夜探三教堂，白云瑞知道方舒安是饭桶，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他一个人去的，遇上这些事儿，经过激战，老师在受着重伤，生死难料。白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方舒安呢？因此把他给忘了。方舒安这一出来，这才想起来，哎呀，你说傻孩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卖俩还得搭一个，咱爷仨谁也活不了。舒安，不要管我，快些逃命！我老鼠，你说的什么话？哎，咱爷们什么交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能扔下你我走吗？老鼠哎，我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1: 是啊，哎呀，我的娘哎，
0: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我看一眼。
1: 哎，老剑客，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
0: 舒安，你不行。
1: 老叔，
0: 不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方舒安也不管白云瑞答应不答应，拽出小片刀，仓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方舒安是连拉别人再叫唤，奔奔直蹦。干什么？自己练刀。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 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

0: 你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波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细不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啊、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啊、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把他打发了。说着话，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叔安近前。你就是方叔安吗？不错，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我还没听说过。哈哈，方叔安呐、啊、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云瑞和夏侯仁，根本没想到你，半截腰你冒出来了，可见你该着死啊，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我打发你归天吧。接着您呢？
1: 何来的？哎呀，也当我岁数小呗。我你是哪个门户的？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心说还有不值得我的吗？他妈这小愣装蒜，你说气人不气人？方叔安呐、啊，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接掌。
0: 嗯，当然。夏遂良，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
1: 我得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呢。我斗的那人，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于和，哎，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呀，把金灯剑客气坏了。朱亮说，老剑客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再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那个时候方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
0: 对，方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
1: 一，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跑，
0: 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
1: 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家，怎么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哎，君子协定，我焉能实信呢？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啊？我老祖宗你挡怎么办？
0: 一如既往，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
1: 真的，
0: 我还得可劲儿吹。
1: 对，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
0: 正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仁追来了。方叔安一看，我的妈，这怎么回事？说完吹啊，别怕，那是夏遂良，
1: 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
0: 哎呀，他给敢嘛，有我在这儿呢，他照样挨揍。我老爷子，我可吹了，
1: 你吹吧，没说的，我在石塔后头给你帮忙。
0: 哎，要不然方叔安怎么这么大胆子，他心里有底呀、啊、心说夏遂良啊，夏遂良，今儿晚上你要倒霉。

言辞，端木良才会如此恐惧的东躲西藏。言多必失，怎能把端木良说出来？不过既然他已经通过百爪龙控制了天空集团，端木良也不可能一直被隐藏。只听美少年缓缓地摇头说道，他根本不值一提。够了，我不想再和你说下去了。在我回头想要离开的时候，慕容云却用火热的眼睛看着我。大哥，我们原本就是一对好兄弟，不必拼得你死我亡。我可以在24小时内恢复你在天空集团的最高权力，也可以在48小时内让那些贪婪的银行团停止催债，更可以在365天内让索多玛国的石油流入天空集团的炼油厂。你照样可以统治世界，这不是你日思夜想的欲望吗？就像卡斯提女王和阿拉贡国王共享王座，统一西班牙，征服新大陆，你值得拥有这样的荣誉。看着美少年迷人的眼睛，当我行将灭亡之际，慕容云却手下留情，不计前嫌，愿意让我重掌大权，提出一个共享世界的方案。他是无私的，他确实是为了我，或者说是为了他所爱慕的那个我。兰陵王渐渐靠近，握紧我毫无反抗的手。他的手真是柔软温柔，却在需要用力的时候充满男人的力量，将我的手放到他的汉服左胸，那里有他的心。我想让你感觉到我的呼吸和心跳，感觉到我们未来美好的时光。他无比深情地向我诉说，眼神中写满了真诚的情感。我确信他绝无半点欺骗，竟让我感动得想要流泪。刹那间真有种想要抱住他的冲动，抱住这个漂亮男子，抱住这个未来的征服者，抱住这个古老的兰陵王，抱住这个恐怕几千年才能诞生一个的完美的人。然而当泪水终于控制不住地流淌下来，他温柔的手替我抹去脸颊上的泪痕，我们的呼吸在寒冷空气中互相交换，我们的心灵与身体几乎要撞在一起，我却冷。

冷酷地转过身去，无比悲伤地深深吸了口气，让寒流直灌入胸膛，冷却已经烧起来的心。大哥，慕容云也哀怨地喊了一声，似我的转身将要绞碎他的心。贤弟，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也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方案，可我区区一介平凡男子，又何德何能获你垂青？请你再给我一些时间。最后一句话燃起了他的希望，激动的点头。好，大哥，我绝不会勉为其难。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得到你的答复。一个月后，即便你没有消息，我也会找到你，不管在天涯海角，除非你移民去火星。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仿佛胜券在握，要做的只是等待，再等待。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说话了，更不能和他如此相处，他一定会影响到我，把他的魅力感染到我心中，就像瘟疫无法抗拒，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避，不要再见到这双迷人的眼睛，不要再闻到兰陵王的气息，不要再听到，甚至不想再看到。可我却无法做到。贤弟，我能否就此告别？我订了今晚的航班回中国。啊，那么着急回去吗？我已经预定了最幽静的温泉酒店，整个酒店只有我们两个人。什么？你不是正好被我遇到的？你是早就准备好的？这重要吗？对不起，我想我可以走了。但在我转身之前，他再度喊道，大哥，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他的目光恢复平静，瞥向我的身后。刚才我发觉有人在跟踪你。啊，完全不知不觉的我紧张回头，身后却半个人影都没有，只有寂静无声的冬日森林与大自然和谐为一体的春日大社。他已经吓得逃走了。他，慕容云缓步走到我的身边。是啊，不知道是谁，不过我想不会有事儿的。好，再见。我转身快步离去，身后传来美少年痴情的声音。好，一个月后再见，我等你的答复。坐上返回新干线的巴士，却并未发现有人跟踪。不到十分钟回到车站，我买了张前往大阪的车票，今晚就飞回上海。奈良之行，遇见兰陵，足矣。半个月后，风夹杂雪粒稀稀落落地洒到头发上，慢慢融化渗透进头皮，冰凉地凝固大脑。商场外挂着大钟，指针已经走到了晚上十点，所有店铺早已关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夜归的出租车穿梭，不时响起刺耳的爆竹声，有的人家窗里响起央视春晚的笑声，有的顽皮男孩跑出来放焰火，抬头看着几串火光直冲高天，在空中散出五彩缤纷的图案，有时要躲避那些吓人的鞭炮，响起索多玛国的激烈战斗。今晚新闻说，那场内战已经造成了几万人死亡。2011年除夕夜，这是恢复记忆来最孤独的一个除夕夜。上次过年刚好从美国回到家里陪伴妈妈，再上一次是在美国的监狱。没有人再来理睬我了，包括以往那些殷勤的面孔、肉麻的吹捧，转瞬已如云烟消散。我没有脸再回公司，不愿在新闻里看到天空集团四个字，只有端木良和我保持联系，他常去垃圾场看他的爷爷，但端木老爷子依旧不信任他。至于那个莫妮卡，他凭空消失了。看来我的判断没错，他即便爱上了我，也……乞丐们很有尊严地坐在一起，用厚棉袄和硬纸板抵挡寒风，用不知哪儿弄来的火炉分享年夜饭，有男有女，有老有小，像是一大家子。今晚享用的饭菜档次，竟不差于普通人家。看乞丐们欢快用餐的表情，完全没有穷人的痛苦和烦恼，像是庆贺今年收获颇丰。这才明白幸福的意义，孤独的人最不幸福。而这些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乞丐们，正在享受比这座城市里大多数人更多的快乐。

一个乞丐家族的小女孩调皮地向我做了个鬼脸，我也难得地回了她一个鬼脸。我们都笑了。要走出地道的时候，听到旁边传来吉他的声音，惊讶地回转头来，才发现在阴暗肮脏的角落里坐着个腿有残疾的年轻男子。他留着长长的头发，长着充满乡土气息的面孔，身边放着一副拐杖。他抱着旧旧的木吉他，轻轻拨动琴弦，在深远的地道中发出奇异共鸣。我停下脚步看着他，听着他手中木吉他的旋律，听着这个除夕之夜流落异乡，不幸却倔强的小伙子，唱出远超出他年龄的沧桑歌声。我已完全坠入他的歌声，完全被吉他颤抖的声音俘获，完全陷在他与我共同的悲伤之中。除夕午夜守岁的钟声即将响起，千家万户团聚在一起，只有我这个失败的男人走在乞丐们寄居的人行地道，一动不动听着这个不幸的人，听着这个并未被生活打垮的人抱着吉他唱出凄凉的声音。谢天谢地，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落泪的戏子，又是一首政治化的歌。我从前的生活不也是个戏子吗？被迫扮演一个陌生人，被迫冒充他的身份，被迫承担他的责任，无论多么卖命的表演，无论多么疯狂的追求，终究是别人的故事，戴着别人的面具，演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在除夕午夜肮脏的人行地道。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我自以为多么伟大，多么成功，根本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低头想想自己是谁。当离开舞台就被所有人遗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戏子，谁还记得我的名字，我真正的名字。看着盘坐在地道角落的年轻人，我痴痴地像具凝固的雕塑，泪水模糊冰凉的眼睛，伴着午夜悲凉悠远的歌声，让我成为这部 MV 的男主角。男主角仍旧不过是个戏子。流浪歌手一曲终了，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地道昏暗的灯光下，他脸上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微笑着说了一句，新年好，新年好。我擦去孬肿的眼泪，微笑地看着他，可惜身边没有带多少钱，只能将一张百元钞票塞到他手中。然而他却将钞票还给我说，对不起，今天大年夜我不开工，这首歌只是唱给我自己听的，谢谢你耐听听完我的歌。我不想再破坏他的情绪，收起钱说，你在唱我的故事。不是每个人的故事。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再也说不出什么，傻傻地对他笑了笑，用力挥挥手走向地道出口。忽然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虽然年轻却不漂亮的女人。你们已经猜到她是谁了吧？莫妮卡。地道里卷来一阵寒冷的风，哆嗦着喊出她的名字，虽然我认定这是个假名字。新年好。莫妮卡穿着厚厚的风衣，像幽灵站在地道的彼端，头发放下来任由风吹乱。怎会在这儿看到他？大年夜危险阴暗的人行地道完全不该是他来的地方。难道他？如果我赢了，你要亲吻我一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0: 什么？古英雄没料到他会这么说，不禁轻声笑道：好香艳的赌注，愿意吗？
1: 好，一言为定。
0: 莫妮卡于是咬着古英雄的耳朵说：我知道你的秘密，你不是高能。
2: 这句话果真惊得古英雄面色煞白，紧锁的双眉几乎要皱成一团。
1: 我说不是高能，那又是谁？
0: 古英雄。莫妮卡贴着他的耳朵，一字一顿地将这三个字灌入他的大脑。
1: 住嘴！
0: 他严肃地后退两步，充满敌意地注视着莫妮卡，这表明他已经承认古英雄。然而莫妮卡说出这个天大的秘密，并未让古英雄拜倒脚下，反而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你认输了？你害怕了？
1: 我让你住嘴！
0: 别担心地道里那些乞丐，他们不会关心你叫什么名字。
1: 是谁告诉你的？
0: 拜托，你越这么神秘兮兮，人家反而越会注意你在说什么。
2: 古英雄慌乱地将莫妮卡拽到一个阴暗角落，确保不被其他人看到。
1: 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0: 你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是不是要图谋不轨？
1: 哼，你以为你真是个大美女啊？
0: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莫妮卡的心，但她不会示弱的，从前不会，现在也不会。
2: 莫妮卡扬起头，无畏地回答：
0: 是，我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我不漂亮也不迷人，一只丑小鸭。然而古英雄，你呢？你长得也不像你的名字那么有英雄气概，你不过是个出身低微、貌不惊人、学历平平的保险推销员，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你凭什么还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顾英雄，在这里并没有谁比谁更值得人去爱，我们都是在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但我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航线，因为我相信自己绝不逊色于任何人，而你却早已迷失方向，即将被撞死在坚硬的暗礁上。但我想我可以帮助你，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类人。
1: 你说我们是哪一类人？
0: 创造自己命运的人。现在莫妮卡可以说出今晚要说的话了。古英雄，其实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
0: 是的，明天我将飞去美国，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夺回天空集团，而这件事只有我可以做到。这话听起来很悲壮，却让古英雄充满疑惑。
1: 连我都做不到，你却可以做到，你还知道我是古英雄，你究竟是谁？请一定要告诉我。
0: 我是莫妮卡。可古英雄还以为是打引号的莫妮卡，失望地摇头。
1: 我听够了，他已经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
0: 但你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杭州的风雨之夜，不会忘记我们一同走过西湖，不会忘记你在我眼前掉下断桥，不会忘记我陪你去做 DNA 鉴定，不会忘记我第一个飞回美国来探监，不会忘记我千里跋涉到肖申克州立监狱来看你，不会忘记我在马丁路德市等待你越狱归来，不会忘记我为你这个逃犯租下那栋房子，不会忘记我们在那栋房子里最最美好的夜晚。
2: 说完风风雨雨走来的一切，他俩都已泪流满面，似乎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那个人真的已回到眼前。沉默了数秒钟，莫妮卡却

0: 既然刚才打赌输了，就得送上我的赌注。
1: 一分钟后，男人开裂的嘴唇缓缓后退，留下女人复杂悲伤的表情。莫妮卡轻轻地咒骂了一声，飞快地转身跑出地道，消失在年初一凌晨的街道上。
0: 我想我快要死了，这是我短暂的有记忆的生命中
2: 唯一。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两周之后，垃圾场，我们这个时代的垃圾场。我坐在被无数垃圾围困的窝棚里，废旧建材搭起的梁柱，纸糊的墙壁和窗户，加上散发臭味的破棉被，阻挡冬天肆无忌惮的寒风。屋子中间生着热腾腾的火焰，小炉子是八成新的垃圾，烧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燃料。我和老爷子之间是一副中国象棋的棋盘，我的一只小卒在渡过河，刚吃掉老爷子的一只大车，正严重的威胁老帅的生存。老爷子不停地搔着后脑勺，为棋盘上的危急局面绞尽脑汁，思考已经超过了5分钟。最近几天，我每天都会来垃圾场陪端木老爷子聊天干活。老头子棋瘾非常大，垃圾场里的邻居虽然多，但没有一个能陪他下棋，所以我成了老爷子最欢迎的人，每天至少陪他下3盘棋，居然还能占个平分秋色，数次棋逢对手以平局告终。但我很注意说话方式，老头也知道我如此殷勤用意，烂领望面具，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蓝衣社，也不提我真正的名字古英雄。我只是让老头子知道，如今我已经一无所有，再也不是狼穴的主人了。终于老爷子找到了我的命门，下出极其诡异的一招，竟然一举扭转乾坤，反而让我陷入垂死挣扎的局面。正当端木老头得意地笑着时，窝棚外响起什么动静，我和老头都警觉地站起来，发现外面站着一个男人。我认得这个男人，他出卖了我，白展龙。他穿着件笔挺的大衣，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满脸阴郁地低着头看着我，眼里扫过一句话：他怎么沦落到如此地步？早就受过别人怜悯和嘲讽的目光，我面无惧色地站起来平视他说：今天真是贵客临门，白展龙，你还记得来看我？我很感动啊。他知道我说的话都是反话，表情局促不安。我知道你恨我，但我是来向你解释一些事情。无尽的宝藏，你说兰陵王的秘密，不仅仅是兰陵王，当你越狱逃亡之后，阿帕奇说你身上有许多特别之处，注定将成为一个非凡的男子，而且你的眼神、你的气质、你的灵魂都和我那么相似，那么匹配。匹配，我听得要起鸡皮疙瘩了，真可怕。月光下的美少年却是风情万种，他说，所以当你来到纽约，我就以真面目来和你相会，然后在顶级跑车拍卖会上，你制造了刺杀事件，目的是要得到我的信任，慕容云为我鼓起掌来，如此这般我才能和你结拜为兄弟，我可是特意选了好时间和好地点。财务总监希尔德呢？他也早就被你们收买了吧？是，可没想到他的妻子告密，阿帕奇必须杀了他，然后将他的丈夫带回岛上。啊，就在你们上岛来抓他之前，希尔德就已经被我们杀了。是啊，反正他的身份暴露对你而言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0: 看来我对你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可惜不知道这个价值还能持续多久。永远，100年，1000年，10000年。面对他动情的面容，我也略带惆怅地回答，我希望只有1秒钟。可你连1秒钟都不给我。他仰头看着月光许久，见我变成一匹漂亮的公狼。好吧，记得在奈良和你说过，给你1个月的时间考虑我的方案，我们兄弟联手统治世界。大哥，想清楚了吗？不。最后一个不，再次深深打击了他。垂手叹息数十秒钟，白皙的脸上落下2行清泪。太遗憾了。大哥，你会为这个决定而后悔的。
1: 不，我不对任何决定后悔，
0: 可我还是希望大哥能改变这个决定。我横眉冷笑一声，
1: 凭什么要我改变？
0: 因为今晚我就将夺回属于我的面具。
1: 什么面具？
0: 慕容云再次逼近我的眼睛，就像面具挂在我的脸上。还能有什么面具？那也是你日思夜想要得到的兰陵王的面具。
1: 我能感受到他热热的呼吸，目光里灼热的欲望。我站立着摇头，
0: 今晚不，不可能。大哥，如果你拒绝我的橄榄枝，那么你就不必再奢望什么面具了。他几乎和我脸擦着脸，贴着我的耳朵说，面具注定属于我，本来也就属于我。不过我仍给你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共享这副面具，共享兰陵王的秘密。
1: 然而我猛然后退了一大步，重新和他拉开距离，正声道，你错了，我将单独拥有兰陵王的面具。
0: 慕容云却无情地喝道，大哥，这些财富本来就不属于你，你也是一个冒充高能、冒充高家财富的窃贼而已。这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乖乖地后退几步，决然地摇头，
1: 你走吧，我绝不会和你妥协的。
0: 他痴痴地站在原地，站了片刻，直到月光再度从云中现身。我们现在还是敌人，不过我可以开车把你送回市区。
1: 不必了，贤弟，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0: 慕容云极度悲伤地摇头，回到那辆奥迪车边，白展龙就像个酒店服务生跳出来替他拉开车门。他回头喊了一句，晚上冷，小心着凉。